了。他们一个个都胆儿秃的，也不敢大声跟田虎说话。田虎看了看这些告急文书，问了问大伙儿：“各位呀，宋江这人马究竟有多少啊？”“啊，他的人马现在不好统计，据说呀，咱们好多兵将都被他们俘虏了。眼下我们的湖关和晋宁非常危险呐。”田虎一听，赶紧升起了大殿呐，把这些重臣都招来了，大伙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对付宋江的大军。接下来他得问呐，看看谁愿意发兵求救呢？没想到还真有人给他卖命。就见官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高在70左右，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缕胡须胸前飘洒，葛巾道袍，腰束丝绦，白袜马履，走起路来大袖迎风，飘飘然，显得潇洒飘逸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道士。田虎看完高兴坏了：“道长啊，你真愿前往，贫道愿意担当此任。”“好好好，你要去呀，我就高枕无忧了。”这位道士究竟是谁呀？原来这个人呐，姓乔，叫乔烈呀。这个烈可不是壮烈的烈，是凛冽的烈。我就合计是咱们的合伙人徐盛宇先生给编的名啊，还是原著上编的这名啊？你说编这么个名，你叫乔烈还不如啊叫乔开口，叫起来觉得非常的好听受用，叫个乔烈这名也不吉利啊，走到大桥上乔烈味儿了，万一出了危险给你带来麻烦，你多合不来呀。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乔烈呀，他原来是陕西泾原人，对他有个传说，说是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梦见豺狼入室，又化身为鹿，睡醒了觉就生下了这么一个儿子，取个名就叫烈吧。这个烈呀，还真有来头，要不人家徐盛宇先生根据什么给他起乔烈呢？什么事都有前因和后果。据传说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家来了一群豺狼，结果这群豺狼啊时间不长就变成梅花鹿了。天一亮他醒了，醒了之后生了大胖小子，他妈跟他爹一商量就给他起个名叫乔烈。这个乔烈长到8岁的时候与众不同，喜欢舞枪弄棒，他爹他妈就给他请了一些有名的一些武士传给他武功。后来他觉得学得不过瘾，又长了几岁，他就云游四野，这一天说是天下一绝呀。乔烈学得也用心，基础也好，没用几年的功夫就把这套剑法学成了。学成以后他就可以下山了，他想让自己的剑术更上一层楼，又去拜会了九宫县的二仙山的一位罗真人。这位罗真人有一位爱徒，就是公孙胜先生。当时罗真人呢正在教公孙胜，一听说有人求见呢就没见他。乔烈这次啊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一直觉得呀窝了一口火气，暗自下决心：“你不是教公孙先生了吗？没看得起我乔烈呀？那好，咱们从今以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们各走各的路。”后来他隐隐约约啊听说这位公孙先生跟他的师父罗真人学了一套天狼剑，好，你就学你的天狼剑吧，我就专心研究我的龙泉剑，真要有那么一天啊，看看我的龙泉剑能不能破你的天狼剑。
别看你卢真人

0: 的秘籍，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几手绝活，可以说把龙泉剑可真就研究到家了。这人呐，有本事的聪明人，你再有爱心，你就能造福人类。有的人呢，很有本事，也很聪明，可是他一肚子坏心眼儿，缺少仁爱之心，他的本事越大，对人的祸害也越大呀。单说这个乔烈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功夫也练到家了，可这个人很有心计呀，一踏上江湖这条险恶之路，误入歧途，跟了反贼铁虎了。铁虎得到这个乔烈，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这个乔烈还有个朋友，姓孙，叫孙安。这孙安本事更大，他和孙安在一块干事，那可真就有惊天动地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位道士乔烈，他是钻心磨眼儿，要把自己的龙泉剑练得如火纯青，下上功夫喽。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没几年的功夫，他这龙泉剑就练成了。剑这种兵刃呐，它跟刀和枪不一样，它是个短兵刃。你看，有的大将军在古代呀，都是肋下佩剑。这个剑就像兜里边揣着一把盒子炮或者是狗牌撸子一样，它是一个既防身又可以打仗的这么一个武器。在马上呢，你使起来啊别扭，它不如长兵刃。不过这个道士乔烈呀，把这个剑可就使活喽。它既能在马上用，也能在步下用。这剑让他给练的是出神入化呀，很快在武林当中就传出名声喽。说他这个剑真是太厉害了，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幻魔君。单说有一天呢，他来到定安州，这定安州这些年发生大旱，3个月没下雨，中原的百姓就靠这点地儿打点粮来维持生计。它不像草原呐，可以放牧，还可以打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地要是绝收了，这一年到头那就等于白忙活了。别说3月不下雨，就是2月不下雨，大地也得绝收啊。当时朝廷发现哪块有灾害了，

派一些官员去赈灾，可是这些官员呢，名义上赈灾，到底下呀，却大发国难之财呀，把朝廷赈灾的这些粮款，他们都贪污了，他们和这些赈灾的污吏搅和到一块儿，把赈灾的钱粮都变成他们私有财产了，黎民百姓是民不聊生，尸横遍野，路有白骨，十室九空。这黎民百姓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最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单说这个乔烈呀，他也是个红脖汉子，他一看这些贪官污吏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本来就逼得没路可走，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还继续搜刮民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单说这一天赶巧了，有几个污吏带着些衙役啊，赶着大车小辆的给朝廷赈灾大员呢选美女，看谁家好姑娘好媳妇儿，拉上就走啊，也不管你同不同意。这老百姓被逼的四处躲藏啊，躲藏也藏不了啊，被他们看见照样给你抢走。单说这一天，这个现象啊就被乔烈给撞上了。乔烈一看，你们也欺人太甚了，这天灾人祸都降到老百姓身上了，得了吧。乔烈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拔出宝剑就把他们的去路拦住了。这些个衙役还有这些官差根本就没把一个乔烈放在眼里，哟呵，哎呀，你还要当江湖义士，还要拔刀相助，来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这些个人也都拿着刀枪棍棒啊，一块儿就奔乔烈下手喽。他们哪知道乔烈练的是龙泉剑术啊，这龙泉剑法耍起来呜呜的生风啊。乔烈把剑一抖，嗖嗖嗖嗖就舞起了龙泉剑。没多长时间呐，这些人一个个都被乔烈呀给噼里啪嚓撂那块了。这些个衙役也好，当差的也好，你让他们欺负百姓行，真要跟武林高手过招啊，他们呢根本就递不上当票，被乔烈都给杀了。杀人呐，那就犯法喽。乔烈一看，得了吧，我赶快跑吧。不长时间，官府衙门到处就画影图形啊，就像那年抓鲁智深一样。那年头也没有抓网逃的，也没有什么通缉令，不过呢四处这告示都发下去了，把乔烈的画像也都画上了，让各地衙门见到可疑之人赶快捉拿归案。乔烈一看没地方躲了，他就逃到威胜了。在威胜啊，他发现有个道观，有道观就得有道士啊。再说他当年练龙泉剑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一位道士啊，对道家的规矩他多多少少也懂点儿。他进了道观，拜见了道长，跟道长又说一些道家的术语，道长就把他收留下来了。后来就得给他起个道号啊，道号犯青字儿，为了叫起来方便就叫道青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做道长，现在呀还没资格。就这么着，道青就在这道观里边躲藏起来了。原来那个乔烈的名啊没人叫了，再说这穿着打扮是道士的打扮了，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追究了。结果呢，他在道观待了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赶上天府作乱了。天府一作乱就旗开得胜啊，他的势力就发展起来了。这势力发展起来啊，他就得需要人才，他就想办法网络各方各面的人才。他就听说这本地有个道观，道观有个道士叫乔道清，这个乔道清啊还有案底儿，那我何不把他请来呢，他跟大宋朝也是死对头啊。他就花重金派一些说客，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个乔道清请出来。你还真别说，这个乔道清啊还真就被他给说服了。乔道清一辅佐这个田虎，

天虎还真就如虎添翼喽。不长时间呐，天虎这势力是越发展越大呀。结果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没过几年的时间，他就占领了十几个州啊，又占领了56个县呐。这下子天虎可了不得喽，鸟枪换炮了，开始建宫殿。在哪儿建？在沁县建。这沁县呐，也是威胜的治所所在地。这个沁是哪个沁呢？不知道听说的朋友了不了解毛泽东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沁园春雪，那个沁字啊，就是沁县的沁，叫白了也有叫碧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有些字儿啊叫习惯你还改不过来，就说客人的客，在姓上啊你就应该念且呀，不能念客。像我这个说书先生是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家里边要是来客人呐，你不能说客人，你得说来且了。可现在啊都管这个字儿啊念客，就连王刚先生在讲夜幕下哈尔滨的时候啊也念成客了。不光他念客呀，茶馆里边有一位仁义的老艺人呐，也念客。不光这个字儿容易叫错，还有咱说到盖州的盖呀，在关东也有个地方叫盖平，这盖呀也念错了，在姓氏上应该念葛。说是早年间呐，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朝鲜人叫葛淑文，这葛淑文呐，在东北盖州城的城东有这么一个官，叫青石官。这青石官呐，现在不叫青石官了，叫青石岭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在那儿啊，还有4间草房，还有20多亩地儿。哪位朋友感兴趣啊？到那儿经营经营，那地方可是山清水秀啊。我也70来岁人了，也照不过来了。那点地儿啊，村民是谁爱种谁就种，我也不管他了，只要不撂荒就行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青石岭当年就叫青石关，由朝鲜人葛淑文守着，结果薛礼征东就把这个关给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啊，就把这个葛姓的姓放在这个地名上了，把葛淑文给平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葛平吧。可是后来呢，人们叫不习惯，叫来叫去就叫盖平了，现在叫盖州市。共产党执政以后呢叫盖平县，其实呢应该叫葛平县，也就是今天的葛州市。这就说明我们汉字这一字多音很麻烦，它不像英语，英语人家一个符号就代替了，没有这么觉啰嗦。看来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田虎的势力一壮大，接连呐就开始纳妃子，一连纳2个妃子。头一个妃子叫乌妃，第二个妃子是有名的范美人，这个范美人的父亲叫范全。后来这个范全呐，因为女儿得宠了，被田虎封为国丈大人，也就是皇上老丈人了。古代说是农民造反呐，其实都是打着农民的旗号。这个田虎呢，他无非就是一个猎户，后来又做了买卖，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农民。别说他，就是汉高祖刘邦他也不是农民呐，那是亭长，亭长和现在的村长和乡长级别差不多。还有陈胜和吴广啊，也都是小头领，也不是纯农民。朱元璋是个和尚，也不是农民。还有李自成，他是个驿站的狱卒，也。后来大清金田起，洪秀全也不是农民，是个科举不第的秀。他们大多数人呐，都是打着农民的幌子，什么迎宠王不纳粮啊，什么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什么解放老百姓啊，最后他们骑在百姓身上是作威作福啊。这个田虎呢，把宫殿也修起来了，

把这妃子也选了，把国丈也立了，然后各个部门这个官府衙门各府院嘛也都搭建。乔道清呢就被他封为护国灵感真人，同时担当军师左丞相之职。这样一来呢，乔道清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师乔道清了。这个乔道清一下子就成一个在逃犯，变成道士，又摇身一变，帮着田虎出点谋划点策，就变成田虎手下的掌权人物了。今天的乔道清就跟田虎起奏了，愿意亲自带领兵马前往湖关抵抗大宋军。田虎可高兴坏了，国师啊，你要一去啊，我就不担心喽。不知国师啊，你有什么高招能大破宋江的宋军呢？你看刚问到这儿啊，就看下边殿帅孙安上殿就奏本了。大王，臣孙安前去田虎。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孙安是谁呀？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是田虎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那功夫绝不在三世奇之下呀，可以这么说，比三世奇啊有过之。他俩要是出去迎敌，那肯定是大获全胜啊。这样一来，田虎乐的是屁颠屁颠的，加封乔道清和孙安为征南，各拨兵马20000。这功夫乔道清又起奏说了，臣可先领一些亲先行一步。随后呢，这个孙安呐，也做好了准备，把这兵马都点齐了，择吉日就奔湖关去了。他们这回是下决心，一定要把宋江的人马挡在湖关，让他们一步也不能前行，当他们的兵马浩浩荡荡奔湖关进。这乔道清一边进军一边做好了安排，他命令团练使聂，还有位团练使叫冯熙，这个熙啊还挺特别，是船舟的舟加一个东西南北的。他让这两位团练使啊指挥着大队人马跟在他的后面进发，他呢带着少数的轻骑兵，还有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雷震、倪林、魏真，还有位大将军叫薛灿呢，他们是日夜兼程奔昭德进发呀。这个乔道清可以说是兵贵神速啊，单说这一天就来到离昭德城城北十了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前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国师啊，宋军昨天已经打下湖关了，如今正兵分三路攻打昭德城来了啊。乔道清一听，这么快还来晚了，哎呀，这宋江好厉害呀，咱们俩啊这回比试比试吧。他心里有底啊，这回我让你宋江见识见识什么是高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跟宋江是斗智斗勇。他赶快就下了一道令，让后边的兵马呀必须给我兵贵神速啊。后边的兵马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他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先来到昭德城下。到了城下呀，宋军正在攻打城池，攻城的主将正是唐斌和耿恭，两个人配合的是相当默契啊。他们正在攻打昭德城的北门，这个老道乔道清带着前边这2000多人正好赶上了。唐斌和耿恭一看不好，敌人的援军到了，马上命令后队回身列队迎敌呀。这一下子双方的兵马就拉开了阵势了，双方的兵马呀隔得也太近了，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旗，也能看到对方击鼓了，也就是一箭之地呀。这回唐斌耿恭一看对方为首的四员大将簇拥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立于红罗伞下，再仔细观察这个老道，但见这个老道头戴紫金嵌宝，

0: 跑鱼尾道观，身穿照燕边烈火锦鹤氅，腰系彩色的丝绦带，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方靴，手拿一口龙泉宝剑，胯下一匹雪化白银马，八字眉，闭眼，络腮胡，背后一杆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绣了19个烫金的大字，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
1: 呵，好有气派呀。宋军这边最吃惊的是耿恭啊。
0: 哎呀呀，不好，这个乔道清可十分的了得，大家伙要千万小心。
2: 耿恭的军马呀，一看乔道清亲自上前线，不敢往前走了。
0: 但是这功夫啊，李逵带的500步兵可到了。这黑旋风李逵可不管3七21啊。我说耿将军呐，你怎么不上去杀敌呀？
1: 耿恭马上就讲了，
0: 李逵将军呐，这个老道可不简单，咱可千万不能大意。
3: 什么？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0: 是啊，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高手啊，善于排兵布阵，道法高超啊，而且这剑术是万人敌呀，咱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3: 李逵一听乐了，他再厉害还有我的板斧厉害，我呀就想会会高手，我铁牛自打跟着我大哥出世以来就没碰到敌手，这回俺再去跟他较量较量，看他厉害还是俺厉害，看他的剑高还是俺的斧快，来吧。这唐斌一听赶紧就劝了，李将军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0: 什么使不得？来不来你们就怕了，看我的。说完李逵一声喊喝，带着他的500步兵就冲上去喽。
2: 后边鲍旭、项冲、李衮一看李逵上去了，也得跟着上啊。得了，杀吧！哇，这500兵马就杀过去喽。
0: 乔道清一看，你们真敢过来呀？微微一笑啊，来得正好，把令旗一摆，唰，这阵就变喽。李逵他们一进来就分不出东南西北喽，到处都是挠钩和铁套子，是连钩再套啊，把李逵这些人杀的是蒙头转向。人家这边人呐，根本就没在乎，就像把李逵牵着绳在马戏团呐遛动物一样啊。这李逵真就不知道啊怎么办好了。
3: 来不来李逵就懵喽，他抡着这2把大板斧是瞎抡一气呀，一个人也抡不着啊。人家好像知道他要往哪砍，他瞎砍一气，啥都没砍到啊。
2: 这功夫你看，这几10个挠钩在他脚底下就开始下钩喽，
0: 就是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住了，吧唧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个大仰巴叉呀。
3: 这一下子李逵这500军兵啊可就乱套了，李逵被人家勾倒了，敌方手下这些军兵啊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了结结实实，这一下子给李逵可就来了个大现眼呐。他干叫唤干喊没有用，挣不开了，用好几道大绳索给他锁了，他就再有力气也挣不动了。
2: 这李逵被人家活捉了，这还了得呀，
0: 手下这500多人呢基本上都被人家给俘虏了，不光这500多士兵俘虏了，那几位弟兄啊也被人家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人家乔道清这下子是旗开得胜啊。
3: 这时候最着急的谁呀？最着急的就唐斌呐。
1: 哎呀呀，这坏了，李逵将军被他们抓住了，我得怎么跟宋江交代呀？我刚刚归顺了宋军呐，我正经八百的在战场上还没立过功呢，我就把李逵送给人家当俘虏了，知道的是李逵自己冲杀上去的，不知道的以为我拿李逵做垫背呢。
0: 他明知道这乔道清很厉害，可是他不能走了。怎么说呢？我要是这么撤回去啊，我就没脸见宋营的人了，人家得笑我无能啊。不管是胜败，
1: 哪管战死沙场，我也得跟乔道清比划比划呀，回去我得有个交代呀。得了吧，我喝出去了。这一下子这个唐斌可就不顾一切的冲杀上来喽。唐斌是手使丈八长矛啊，他打马就过来了，到了跟前口里大喊一声：乔道清，把李将军还给我。哟呵，口气不小啊，让我把这个黑鬼还给你，你这话说出口不知道腰疼吗？啊，这个李逵在江州闹法场就作恶多端，这回啊我要把他大卸八块，让他尝尝他被杀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唐斌一听，啪啪啪就来个攻击三点头，挺着枪就杀过来了。没想到他刚杀了这么几下子，就看乔道清赶紧把那令旗一摆，原来的阵型一下子变了，后队就拥出一队人马，手里边拿着大铲，铲子里啊全是沙土。这一下子可来好喽，这一个大铲子使劲这一扬，这天还有点风，扬起来之后沙子落下了，尘土飞扬起来喽。生产队打粮食的时候不得把粮食拉到长院里边扬一下子吗？糠皮子被风刮飞了，粮食落下来了。旁边是一点也没防备啊，眼睛就被迷住喽。这眼睛迷住了你还能打仗吗？左腿也被人家的挠钩一下子给勾住了，疼得他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从马上被人就给搭下来喽。这一下子可好啊，人家这些军兵上来骂箭头龙二辈给他捆上了。唐斌的部下一瞧，坏了，主帅被人家抓走了，得救主帅呀。他们往前这一拥，又中了人家的计喽。这个乔道清令旗再一摆，这些人呐全都中了埋伏喽。这一中埋伏，那惨状啊就出现喽，死的死，伤的伤啊，腿快的跑出一些，腿慢的都被人家给抓起来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好在这个耿恭啊他有点经验，他知道这个老道厉害，他在后边是稳住了阵脚，赶快他一声令下往下撤。他是真撤的及时啊，假如再晚撤一步，他的这点家底儿也得搭进去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东门那边又发生问题了。怎么回事呢？林冲和徐宁他们呢，这功夫正在拼命的攻城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城南这边出事喽。喊杀声震天响啊，林冲一想，坏了，很可能敌军的援兵到了，这可怎么办呢？是继续攻还是回防呢？他们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乔道清确实厉害，他带着这一伙轻骑兵，也就是这么2-3千人，提前赶到了，赶到的太及时了。假如再晚到1个时辰，恐怕呀，这个城就被林冲和徐宁他们给拿下来了。当林冲和徐宁正在紧要的关头，突然发现敌人的援军到了，他们俩可就进退两难了。这功夫啊，城上边的敌军可看明白了，守将孙琦看得明明白白啊，站得高看得远呐，他看清了，那是乔道清的旗号。这乔道清号称大国师啊，一下子把他乐得蹦起来了。这回国师来了，万无一失，赶快开门出征啊，咱们杀出去迎接国师。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个乔道清一来，把城里边这些守城的军兵可高兴坏了。这人呐，一到这个时候得看精神头，这精神头一来，他们一个个那简直是龙腾虎跃一样啊。林冲和徐宁一合计，得了吧，这攻城两面受劫呀，赶快撤。林冲他们撤了，这大城门开了，他们也没追，干嘛呢？得把国师先迎进城里边啊。就这么着，国师乔道清被他们热热闹闹的迎进城里边了。到了城里边，这一瞧，哎呀，这可了不得，抓了梁山这么多头领啊。这时候林冲和徐宁已经带着人撤回去了，到那一瞧啊，哎呦，耿恭还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啊，正在六神无主呢，是进还是退呀？他们的主将也被人家抓走了。好在林冲和徐宁一过来，他有点主心骨了，赶快来到林教头跟前呐。哎呀，我说两位将军呐，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你看看现在我们被人家打得这样啊！林冲当时就闹愣了。唐斌呢？唐斌被人抓走了。铁牛他们也被人家抓走了。哎呀呀，林冲听完了直拍大腿呀，敌军的援兵一共来了多少人呢？就来了2-3千人呐。这2-3千人呐，全是骑兵，他们非常的骁勇啊，他们就来了2-3千援兵。不对吧，2-3千援兵能把咱们打败？是啊，他用的是什么什么计策？哎呀，这招都使绝了，好像在长院里扬长一样啊，那尘土哇的就扬起来了。咱们的唐兵将军眼睛被迷住了，辨不清方向了，被他们给逮住了。什么人这么厉害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人呐，姓乔，道号是道清啊，他是个道士啊。他善使一口龙泉剑，这龙泉剑让他练的是出神入化呀。我们天虎王啊，看他有本事，就封他为我们的国师了。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还用兵如神呐。他来到这城里边，对咱们可太不利了。我看咱们回去啊，跟咱们的宋首领好好的研究一个方案吧。那就撤回去吧。就这么着，他们这大队人马就撤回来了。回来之后赶快把这情况跟宋先锋汇报。当他们来到大营面前，耿恭啊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赶快跪倒在宋江面前。宋江赶紧把他给扶起来了，用不着用不着，都是自家兄弟，究竟出了什么事了，你别着急，慢慢的说。他把这经过呀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他说，耿恭我罪该万死啊，请
1: 宋先锋治我个罪吧。宋江听完

0: 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看了看耿恭，耿恭这眼泪下来了，宋江这眼泪也下来了。铁牛啊铁牛啊，看来这回你命休矣啊。吴用比较清醒啊，主公啊，咱不能哭啊，我看咱们先得想办法，眼下您是主帅呀，您必须得挺住啊。再说要是按我的看法，这个乔道清不一定对铁牛动杀机，很可能他要把这个铁牛啊留着，等他们获胜以后，他就能把铁牛啊当战利品交给田虎，由田虎处置啊。到那时候啊，铁牛才可能有危险呐。目前呐，不有危险。
1: 宋江一听有道理啊，可是宋江着急啊，怎么能把自己这几个弟兄救出来呢？
0: 吴用啊，合计了半天，要说吴用确实有主意啊。哎呀，我说头领啊，乔道清是个道士，他既有高超的剑术，又有排兵布阵的本事。兄长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去湖关，把樊瑞调过来，到前线御敌。宋江听完，当时就擦了擦眼泪呀、啊。对呀、啊，有道理，有道理。好，火速派人去调樊瑞。这回呀、啊，我要带着樊瑞亲自进兵，我一定要把我的铁牛兄弟给救出来。从这一点上看呢，铁牛跟宋江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他是喝出一切呀、啊，得把他的好哥们救下来。可是吴用跟他想的不一样，吴用说，兄长啊兄长，自己家兄弟谁不惦念呢？您别着急，咱呐还是想一个万全之策。不行，兄弟啊，你也别说了，我要亲自上战场。宋江这回啊可红眼了。咱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古代哥们结义的一些规矩。都知道有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哎，在涿郡那个地方磕头拜把子，行了一个仪式。到后来这哥仨呀，尽管性质不同，可是情谊是非常非常的深呐、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除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你看那个关羽被吕蒙给杀了以后，他对天下和江山都不感兴趣了，诸葛亮怎么劝都劝不住啊，非得要去报仇，结果死在了白帝城。这就看出来他们哥们的感情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家是哥仨磕头，是108个人在一块磕的头。这108员战将啊，也有男有女，咱都称他们为战将，女的也是女将嘛。这是磕大帮头，100多个人磕头的情感和3-2个人磕头的情感，这本质上可就大不相同喽。咱在前文书也说过，同样是磕头的哥们儿，这里边啊就有厚有薄，有远有近。水泊梁山这些人比较密切的关系，你大概能看出来。像林冲和杨志还有鲁智深，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宋江也一样啊，他跟小旋风柴进呐、啊、军师吴用啊，还有小旋风柴进呐、啊、小李广花荣啊，这里边也包括这个李逵。这就说明水泊梁山108个人当中也是各有各的心眼儿。水浒传这个故事要是把每个人物都细讲的话，我估计就我这个说书水平也能讲他2000回，那就没啥意思了，老婆娘裹脚布，又臭又长了。不过呢，好在作者呀把这108个人的主要事儿哎记录下来了，咱说书的呢也就不那么复杂了。你看这个后期在这个市面上又传了好些版本，什么50回呀、宋十回呀，还有什么鲁十回呀。王绍棠先生光讲武松就2大厚本子，因为小时候我看过这个作品，哎，它变成了文本了。据说他的后代啊还在继续研究水浒这里边的一些人物呢。这就说明水泊梁山这一百

多个人物当中，你表面上看都是好哥们儿，其实啊，暗地里也是缺锅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不过呀，这里边咱要说的宋江跟李逵的关系，那确实不一般呐。他们哥俩的感情啊，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自打江州两个人认识以后，是感情一天比一天升温。李逵耍钱输了，哎，宋江就得给拿钱。宋江遇难了，李逵玩命干呐，那可真是脑袋别裤腰燕子上了，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愣从法场上把宋江给救下来了。你说这哥俩的关系能是一般的吗？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这回李逵遇难了，宋江能不着急吗？吴用好言相劝也劝不住，没办法啊，吴用也就别说了，大权在人家宋先锋手里边转子，只能任凭人家宋先锋安排了。宋江这回可红眼喽，安排吴用，你呀、啊、在这里给我守着寨，林冲、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姆、李云、玉宝寺，你们八个弟兄啊，跟我点齐两万兵马，我一定要拿下赵德成啊，不把铁牛救出来，我誓不为人。好，大伙一听头领发话了，那得跟着干呢。这些人呐、啊，把人马点完了就冲出去喽，是直奔赵德成的南门就杀过去喽。现在赵德成的南门呐、啊、还留着宋营的兵马呀。哪伙兵马呢？索超和张青在这围着呢。他们一看宋江的大军到了，这下子两下的兵马合并一处，精神头也来了，摇旗呐喊，是擂鼓助威啊，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敲的震天响啊，这呐喊声是响彻云霄啊。当他们杀到城下，这时候乔道清啊已经进了帅府了，这有探马就报来了，说是宋江亲自带着大军来攻城啊。这回宋军可喝出血本来喽，看来啊他们来势凶猛啊，咱得做好准备呀、啊。乔道清听完呐、啊、乐了，来得正好，孙起你留守在这儿，等我活捉了宋江再回来。说完这话，他就上了马了，带着四员大将，统领三千军马出城迎敌去了。宋江在这边是讨敌叫阵呐、啊、就看人家敌军呐、啊、把大门打开了，紧接着就听吱嘎嘎嘎嘎嘎嘎，这吊桥就放下来了。吊桥一落下来，哗，就杀出来三千兵马呀，为首的一位正是号称幻魔军的乔道清。宋军这阵门哗啦一下子也摆开了大阵喽。这时候你看，有玉宝寺亲自扛着一杆大旗呀、啊、这玉宝寺你要看《水浒传》的原文呐、啊，他这身材高矮，跟现在的姚明差不多，是个大个子。玉宝寺的个子，也就是身高，在《水浒传》这些义士当中，他的个子是最高的。他往那一站，就赶上一根大旗杆子了。你说今儿个他再扛一杆大旗，这个旗杆子显得更高啊！上边是掐金边走金线，绣了两个大字宋江。你再看宋江的左边，林冲、徐宁、鲁智深、刘唐，右边哪呀，左超、张青、武松、汤龙，这八员战将个个都是耀武扬威呀。宋江一肚子火气在心里边憋着呢，上前用手一指，乔道长你助纣为虐呀，你本来应该当一个好好的道士，你干嘛跟这些反贼凑到一块儿啊？今天呢，你还抓了我的几个兄弟，你要放明白的话呀，赶快把我的几个

0: 弟兄统统的放回来，咱的仇啊就一笔勾销。假如你执迷不悟的话，我立即杀你片甲不留，把你碎尸万段。乔道清一听，冷笑一声，他稳稳当当的坐在马上，用手指了指宋江，宋江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啊，见了面怎么也得跟贫道问候一声啊，怎么一见面就指责贫道呢？是贫道带兵讨伐你们了吗？啊，是你们带兵讨伐贫道了。宋公明啊，听说你也是一位江湖义士，号称及时雨，你这个及时雨下的可就不及时了。当初你领着弟兄们在水泊梁山，大宋军也是左一次讨伐右一次讨伐，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啊？如今呐，你是撂下棍儿打花子，言外之意你过去不也要饭的吗？现在你不要饭了，你就打要饭的，是不是不仁不义呀？你可是及时雨宋公明啊，你要那么做，你对不起你宋公明这个好名声啊。宋江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过宋江啊听不进去了，妖道你就别废话了，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我不放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宋江这次来是带着敌伙来的，他下决心呢一定得想办法把李逵救回去，把这鞭子一指，这就是令啊，林冲、徐宁、索超、张清、鲁智深、武松、刘唐这八员大将哇一块就冲过去了。你看你冲过去了，人家乔道清把令旗轻轻一摆，这1000多军兵从西北处哗就迎杀过来喽。林冲这些人刚迎上前去，结果人家队形啊变化了，从后边又杀过来一波人呐。林冲作为80万禁军的教头，这兵书战策了解的是一清二楚啊，他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老道用的兵法非同一般呐，不好，还是先退吧。他刚想下令退回去，晚喽，乔道清的军马已经把他们围起来喽。宋江带着八员大将还有手下的军兵，别看数量优先，可被人家给团团的围住了。单说这个老道啊，他不喊也不操操，打的全是旗语啊，有可能那旗语就等于暗号，这边一摆是抓宋江，再往这边一摆呀，可能又是一个暗号。这些旗语宋江他们不明白，人家这3000军兵是了如指掌啊，眼看宋江就被围住喽，如果这个老道再使点什么怪招啊，就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这个情况红眼喽，再说这行者武松还有赤发鬼刘唐也发现问题了，不行，一定要保护好兄长啊，这三员大将是奋力拼杀呀，才杀退了一伙敌兵，可想跑啊跑不了喽，这左一队人右一队人把他们三个给围在当中了，这挠钩套索一块上了，噼里啪啦连钩再撇，把这三员战将啊弄得是眼花缭乱呐、啊！这一眼花缭乱你什么也看不清了，那结局我就不用讲了，不大功夫被人家都给绊倒了，被人家结结实实的就像捆粽子一样给捆走喽。这回乔道清发话喽，他也不摆棋了，宋江赶快下马受缚，可免一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宋江只能跟他们一拼了，就是战死了也不能让他们给逮走啊。他正要去拼命，林冲、徐宁、索超、张清、汤龙、李云还有玉宝寺这7个头领一看不行，还得保着大哥，就这么着把宋江给保护住喽。大哥呀，我们一定得把你保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咱们赶快撤吧，要是不撤，就来不及了。武松他们被抓就抓吧，咱们想办法再救。咱们得先撤了呀。宋江还要坚持，还坚持什么呢？这功夫就看南城门唰啦啦啦，吱嘎嘎嘎，大门打开喽，里边一彪人马呀，哇就杀出来喽。都谁呀？孙琦、叶圣、金鼎、黄钺，他们看明白了，宋江已经败了，得了，咱呐杀出去吧，凑凑热闹。宋江这回呀，他不能再拗了。俗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嘛。得了，大家伙簇拥着宋江杀回来喽。这玉宝寺连中了两箭，照样啊够个汉子，扛着大旗，这大旗还没倒，说明玉宝寺啊确实是钢筋铁骨啊。不管怎么说呀，他们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护着宋江，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回到大寨里边喽。回到了大寨，吴用等着呢，一看宋江，哎呀兄长啊，我也不能埋怨你了，刚才我还说咱们呐要慎重而行，可是兄长您太固执了。为兄弟的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再说我拦也拦不住您呐。宋江当时就耷拉脑袋了，他确实感觉到自己啊太鲁莽了，作为主帅怎么能随便感情用事呢？看来这一点宋江就不如吴用喽。宋江的高明啊，高明在他能笼络人心，至于具体出个什么计策，他跟人家吴军师还差一块呀。这吴学修啊确实在这方面有本事，就在他低头不语的时候，吴用呢就得劝他，兄长啊你放心，这几个弟兄不会有危险。兄长啊，咱现在最关键的关键是要提防着他劫寨呀。吴军师啊，你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咱们调樊瑞兄弟来有没有消息啊？我估计快到了。正说着话呢，有人禀告说是混世魔王樊瑞到了。宋江一听高兴坏了，赶快把樊将军请过来。宋江是亲自出营啊，樊瑞兄弟啊你可来了，大家就盼着你来啊。盼你什么呢你知道吗？不知道啊。盼你带没带那把剑。主帅啊，你是不是说我那一体天虫剑呢？我带来了。好，带来就好。大哥呀，我听说情况对咱们不利，快坐快坐，来来来，备上酒菜。很快这伙食王子把酒菜就端上来了。樊瑞当时闹愣了，大哥难道咱们败得很惨吗？哎呀别着急，来来来，他们几个就喝上了，一边说一边聊。聊着聊着，宋江就把李逵、武松他们怎么怎么被抓去的，还有乔道清剑术厉害，这阵法也厉害，现在啊就得需要一个人能杀到他的军中，解决了这个乔道清。可是要想接近这个乔道清太难了，想了半天只好让兄弟你想想办法，只有你的剑法能敌住这个乔道清啊。这樊瑞一听，行了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既然来了我就喝出去了，不就是这个乔道清吗？我也听说了他那剑有一套秘籍，号称龙泉剑，我这个一体天虫剑正好能克他的龙泉剑呢。你真有把握？大哥呀，对剑法你就不懂了，他指挥打仗的时候是不是摆旗了？是啊，他摆那个旗是假的，他那阵的变化其中的奥妙全靠他那口剑，他那阵的变化其中的奥妙全靠他那口剑。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5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4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4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7月22日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7月22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建筑致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提问，对此林建表示，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卷930静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选。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青春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面临何种困境，相信每一个清晨都能带给你新的机遇和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韩军第一名，军考707分，数学满分。总分707分，数学成绩满分。来自海军士官学校仅通勤无联的女兵郑子诺，凭借着硬核实力，在军考中拿下海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亮眼成绩单背后呢，是她在军营里的奋斗拼搏。成为一名军人，对郑子诺来说，既是奔赴热爱，也是一场全新的挑战。他的骨子里始终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在战友眼里更是出了名的拼。2024年9月，郑子诺加入人民海军，三个月新训后分到连队。郑子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业务备机，数百组号码，数十套规范，各类场景应答话术。他巧用谐音法、联想法梳理内容，将要点摘抄于随身便签上，利用零碎时间反复备记，凭借着这股韧劲顺利通过考核。虽然备记过了关，但实操才是真正的考验。郑子诺跟着班长骨干从头学起，逐项梳理操作规范，细化每项任务的流程要点，圆满完成每次保障任务，成为战友眼中的金牌话务员。入伍后，郑子诺下定决心考军校。军营的生活紧张又充实，但他从未动摇。午休时、熄灯后、周末休息日，郑子诺呢经常出现在学习室里，哪里不弱就专攻哪里。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新闻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健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这一部22秒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1.2 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二十二日，尚不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国家体育总局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合办综述上市日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2日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日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好的，关注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0分，今天的早上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涵，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

0: 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司机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时段，手翻向盘，心怀自由路，一路风景，一路好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承包你今天所有的好心情。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一颗小葱组合演唱的《我的一个道长朋友》。

开车路上不用慌，音乐永远在路上。咱们继续接下来的一首由胡歌演唱的《光棍》送给大家。

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耳边的好听旋律依旧不变，持续在线。那么接下来这首由胡歌演唱的《六月的雨》送给大家。

痴情啊，步步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防止违法不良信息误导公众，干扰救援秩序，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五类突出问题为：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包括杜撰、编造受灾情况，刻意捏造夸大伤亡人数、房屋损毁数量、经济损失规模等核心数据，或篡改灾害等级、虚构次生灾害、干扰救援秩序、盗用官方机构、主流媒体名义或标识、伪造公文格式、发布虚假公告、利用 AI 生成、拼凑剪辑、剧情摆拍等手段、制作灾情图片或视频、杜撰事故现场、救援细节等。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

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各地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确保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6点到18点，明天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连续第十二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搞山之后又威胁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伊朗表示防御原则非常明确，坚决以牙还牙。
1: 伊朗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完全处于伊朗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
0: 美国国防部长请求追加美国对伊朗战争拨款，引发现场抗议和参议院质疑。
1: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22号显著走高，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并与美方通话，讨论乌俄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俄罗斯方面认为，乌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欧盟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0: 唐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北京时间23号凌晨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3: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的此类设施。
2: 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3: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也发布了军方正式声明，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2: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3: 此前，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侧航线及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坚称该线路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2号警告各航运公司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不要被美国所蒙骗。
2: 22号稍早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7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3: 对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再次发表声明表示，3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
2: 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
3: 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此番口诀再次凸显了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而据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从目前来看，伊美冲突暂无缓和的迹象。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
2: 近期，美国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称很快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明确回应，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3: 那么，搞山在伊朗众多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

0: 对于这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梅伊冲突当中，梅伊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高山地下核设施。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以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高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地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一旦美方跨越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
2: 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珍珠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近，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
4: 你的手上沾满鲜血，
5: 停止轰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这是非法的。
6: 退伍军人呼吁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1: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美国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
7: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8: 5个月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

0: 封锁状态，停火协议已彻底失效，战火愈演愈烈，局势再度失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冲突和战争，这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反复说，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他都说了40多次了。
1: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利彼得斯。
2: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3: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毫无战略可言，也没有能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长远规划。军队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取胜，你何时才能担起领导职责？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4: 那你打算何时拿出担当，直面你的民主党同僚？他们不肯为军队拨款，只顾玩弄党派政治，而你也迟迟不肯落实资金。你站在这里大谈军事，却毫无政治魄力，为国防部提供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
5: 天啊，我们需要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能力摧毁镐山地下的一切？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4: 我方诸多作战能力均属机密，关键在于权衡利弊。
1: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6: 战事面临升级风险的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也再次承压。今天早间，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上涨，收盘时上涨约3%，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7: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 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7: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9: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两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7: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了解，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
8: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肖谦发回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7: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6: 马杜罗之子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 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一

0: 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强烈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在北欧、中欧东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等地，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后天上述地区的降水总体上会向东转移，在德国东部、波兰西部多地放晴，不过呢，西班牙、法国南部等地降水增多，不少地方会有小雨或是阵雨落下。随着降水逐步减少，德国及其周边一带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回升，最高气温能达到30度左右，局地可能会接近或是达到35度。像柏林，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分别是22度、25度和31度。而在法国，虽然降水会稍有增多，但是包括巴黎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一些地方甚至会接近35度，降水会使得空气湿度进一步增大，体感更为闷热。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3: 好的，无敌。这里是郭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县委请示教育会召开；白银靖远织密防汛防护网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1日，靖远县开展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暨2026年党风廉政教育大讲堂活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廉洁文化、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会议邀请了省委党校教授刘亚军，以中国传统家风的价值意蕴及其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为题进行授课。县委书记李小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讲授中，刘亚军从深刻认识共产党人良好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家庭家风家教及其功能定位、家风建设的生成逻辑与现实指向、中国传统家风建设的价值意蕴、对党员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启示四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讲解。通过生动详实的历史资料和鲜明独到的理论观点，精彩解读了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为与会人员深刻理解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家风建设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启示。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纪法规学习，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自我整改，不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从思想根源上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牢守住拒腐防变的思想底线，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杜绝微腐败、软腐败，聚焦岗位廉洁风险，健全自我约束机制，依规依纪、依法履职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全体党员干部要以本次廉政教育大讲堂为契机，把廉洁自律要求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树立正确政绩观，严守纪律红线，坚守履职底线，摒弃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0: 等问题，以清廉务实的作风破解发展难题，服务民生发展，切实把学习教育成像转化为推动靖远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县领导曹怀瑞主持，马金栋、马斌、马娇燕、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7月21日，县委警示教育会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清醒和警觉，守好从政底线，把好履职关口，以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务实的担当，积极投身到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把总要求融入日常，化为经常，以此次警示教育为契机，从思想深处来一次大扫除，把公私不分的问题找出来，改彻底，真正把公字刻进骨子里，融入血液中。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把目光聚焦到信访、高标准农田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感受最直接的领域，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李小青强调，要结合我县当前各项重点工作任务，把科学决策贯穿到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项目建设、产业布局、民生工程等工作中，坚持按规律办事，按程序决策，按规矩用权，以决策的科学性保障发展的时效性，按照各自岗位实际认真梳理存在的问题，逐条逐项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一件一件抓推进，一项一项盯落实，特别是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认真盘点，进度滞后的要找准症结，迎头赶上，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的成像。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燕、陈良、安清民、张金钊等参加会议。曹怀瑞通报了全县查处政绩观偏差问题有关情况。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际，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9: 妈妈，等等我！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2: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的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1: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8: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
1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宋江和吴用做了两手准备，是以防万一。那么这时候山世奇呢，充满了信心呐，只要唐斌那边一动手，他这边就出击呀。等了一溜十三招，这宋军的后寨怎么没有炮声呢？又等了2天，忽然就听见叨叨叨叨叨叨叨叨，这炮就响起来了。什么炮啊？连珠炮。哎呀，这炮声响起来了，山世奇拉着唐斌噔噔噔噔噔就往城楼上跑。两人站在城楼上往远处这一眺望，就看宋军大寨后边是烟尘滚滚呐，看来后边啊真就有情况，这旌旗就招展起来喽，喊杀声也传过来了。唐斌一听，哎呀，可来机会了！大将军，你看，这一定是后边两位将军呐，开始配合咱们了。将军，咱们现在应该马上出关接应啊！山世奇呀，他也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呐，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了。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既然机会来了，我可不能失去战机。安排手下的将军使令传我的将令，调派10000精兵杀出关去。这功夫啊，他一转身跟唐斌得交代一下子：唐将军，你和陆辉带着我的10000精兵，还有你带来的5000精兵啊，做好 接应，又安排竹径种粮，在关上给

我住好。说完之后，他亲自是一马当先，领着一万精兵就杀出关去喽。关下的宋军一看，山世奇领着人马杀出来了，赶紧就往后退。山世奇看明白了，我们一出来你们就退，你们都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了。好，既然你知道我山世奇的厉害，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他不是一马当先吗？那我就带头冲杀呀。杀着杀着，就听叨一声炮响，宋兵马上就分出左右。这一分开，就出来两彪军马呀。这两彪军马直接就杀上来喽。唐斌将军看明白了，这是定好的暗号，只要看见两彪军马杀出来，我就反身回到关内呀。唐斌一勒战马，把他的一万多人啊带回关前喽，然后是横刀立马，在门口这一站，就把这个大门给守住喽。这功夫啊，山世奇史定领着兵马正往前冲呢，结果突然传了一声炮响，这李逵、鲍旭、项冲、李衮领着标枪手和藤牌手，呼啦家伙就杀过来了。山世奇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宋军人家有准备，不好，可能中了埋伏了。他赶紧勒马就要回关呐。刚走到关前，看明白了，有一位大将军是横刀立马，在关前迎着他呢。谁呀？正是唐斌。唐将军呐，赶快咱们撤回关内。你看人家唐斌把大刀一横，大喊一声，唐斌在此，胡关已归大宋朝啦。山世奇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犹如五雷轰顶啊，完喽完喽，我的胡关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还得杀，还杀什么呢？你看人家唐斌大喊一声，山世奇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赶快下马投降吧。他话刚说完，那将军朱敬啊挺着枪就上来了。唐斌一看，哟呵，你还真敢往上冲啊，那我给你来一下子吧。他把这刀一使劲儿，来个孔雀开屏莫秋斩，唰啦一下子。哎呀，可怜朱敬将军呐，当时这膀子就被卸下去一个，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掉下来喽。看来不死啊也够呛。山世奇看到这儿是大惊失色呀，看来这个唐斌是大宋的卧底呀，他跟大宋不是有仇吗？什么时候他俩讲和了？不能再打了，我再打就得吃亏，后边的追兵已经到了，尤其是那个林冲，昨天那伤肯定是假的，看出来了，他们用的是苦肉计，无非就像上次似的，穿着铠甲中了一箭，受点皮毛之伤，这举枪打仗一点都不影响。这林冲的枪法我可领教过，得了吧，36计走为上策呀。他一拨马，带着一些人就败下去喽。往哪儿败呀？往西就败下去了。他们一败下去，林冲和张青就上来了。按理说应该打马去追，可林冲和张青有任务，眼下最关键的任务是拿下胡关，根本就没追他们，让他们跑吧，咱们杀进胡关。这功夫李逵的步兵上来了，可就解决问题了，气势咔嚓上来之后就把这关门抢下来了，然后倒倒倒放了几炮，紧接着唐斌、林冲、梅雨剑、张青、李逵，所有的这些将士啊，一鼓作气是夺下了胡关呐。忠良一看大势已去，得了吧，赶快跑吧。这些能跑的是丢盔卸甲全跑了，跑不了的赶快投降吧。
胡关就被宋军给夺下。

来喽。紧接着宋江的大队人马就进了关了，唐斌赶快来到宋首领面前，翻身下马拜见了宋江宋公明。宋先锋啊，罪将唐斌前来见礼。哎呀呀，将军呐、啊，将军，你可为我们立了大功了。宋将军呐、啊，我早就听说您的英明啊，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本想投奔水泊梁山，后来听说你们归顺了宋军，哎呀，咱们没提前见面。假如那时候见面，不也是解放前的老干部了吗？是不是？哎，他也没赶上这个机会。行了，现在咱们哥俩认识也不晚呐。来来来，受兄弟一拜。唐将军使不得，使不得，你我都是弟兄了，咱们就用不着这么客套了。他上前就把唐斌呐、啊、给扶起来了。唐将军呐、啊，你我弟兄还是有这个缘分呐。如今，将军你也算正式归顺朝廷了，这归顺的日期呀、啊，就不能算解放后了，咱呐、啊、就从你想投奔梁山那天开始，你啊也算解放前的离休干部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大宋朝你入关呐、啊、也得有个日期，有个界限。宋江把他的名号记在归顺前，待遇肯定高啊。宋江呢就得提前跟宿太尉打个招呼，我们原来啊就有一位卧底，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到水泊梁山呐、啊、没报到，不过呢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回啊他为了我们打败田虎立下了战功，是我们提前安排在田虎队伍当中的007，就应该啊算我们水泊梁山的地下工作者。你看看人家这名词弄得好不好，把你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给你呀、啊、提前了。这一提前呢、啊、那以后享受的俸禄和待遇可就不一样喽。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历史上发生的事啊还真就很雷同。我爹和我的老叔同一天参加国民党抗日，可是后来打解放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属于71军被战俘了，以后啊就是历史反革命。我老叔呢随着傅作义革命了，就是离休老干部。这个事儿你跟谁说理去？话又说回来了，宋江把唐斌归顺大宋的日子给你提前计算呐、啊、那待遇肯定不一样啊。尤其是这次啊又为宋军攻打田虎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大宋朝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人家。再说宋江啊当时就表态了，将军呐、啊、将军，将来咱们班师还朝，我一定保奏天子为将军请功。唐斌也挺高兴，这时候孙立这些人来了，还有文仲荣、崔野领着两路兵马早就来到关外听令了。这功夫吴用和宋江再也不能怀疑了，宋江就下了一道令，传文崔二位将军带领所有的兵马一块进关，让两位将军前来相见。孙立啊你照样统领兵马住在关外。宋江安排完了，文崔两位将军时间不长啊就进来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他马上安排宋清啊开始准备伙食，这大马勺就颠起来了，大锅小灶都预备上了，煎炒烹炸咕闹咕嘟炖呐，开始大摆筵宴呐。大家伙是连吃带喝，非常高兴，得下了一座壶关，没费多大的力气。这还不说，收降了田虎的兵马一共有20000多人呐、啊、这可是一次大胜仗啊。宋江就说了，你放心吧，这回啊咱们论功行赏，只要你有功，我宋江绝不亏待于你，不管是先来的和后到的，我是一碗水端平，
大家伙更高

高兴了，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把这些有功劳的、缴获战马的、还有杀敌勇敢的都给我一一造册，到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能亏待后来的这些将军。好，这有主将发话了，谁敢不完成啊？紧接着大家伙又连干了几杯酒啊，没有不散的宴席啊，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就安排人把这酒席宴撤下去。当这些闲杂人等把这酒席宴都撤完了，很快啊茶水就上来了。宋江跟唐斌一边喝着茶水一边聊着天，唐将军呐，不知道田虎他手招得一共有多少兵将，这些事儿唐斌是了如指掌。宋先锋啊，原来城内有30,000兵马，山世奇抽出20,000兵马守着现在的湖关，现在啊他们又在当地招用了一些兵马，估计有20,000兵马左右。那么有多少正将和偏将呢？大概啊能打能杀的将领有10几员，都谁呢？唐斌呢一一做了介绍。哦，宋江都听明白了。接着呢唐斌就说了，宋先锋啊，一开始田虎他仗着有湖关和昭德这2山大屏障啊，他认为宋军根本破不了他。眼下这湖关已经被咱们占领了，这就等于让田虎失去了一个臂膀啊。宋先锋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新封官您能不能答应，请讲出来。我想带兵亲自去攻打昭德，因为我对昭德的情况熟悉啊，我打胜有把握呀。好啊，宋江一听高兴坏了，哪位将军愿意跟唐将军同去呢？这功夫啊，有一位将军腾的一下站起来了，谁呀？原来的降将耿恭，他对昭德的情况也了解呀，我愿前往。好，那就让唐将军为前部，你做好接应。得嘞。这功夫文仲荣和崔爷爷过来了，我们也愿意前去攻打昭德呀。二位将军呐，你们就不必去了，你们的担子更重啊，你们还得回去据守抱犊山呐。抱犊山的山川地形你们都了解，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里的民情风俗你们都了如指掌啊。你们在那待的时间长了，当地的老百姓已经认可你们了，听说你们军纪严明，你们在那儿啊就能稳定民心呐。这两位将军一听可也是这么回事，好，那我们听从先锋将的指令。接下来两位将军准备准备，然后呢带着人马就回抱犊山去了。又过了2天，宋江升起了大帐，这一升帐手下的弟兄将领全都到齐了，大家伙知道这回呀要有新的任务了。可宋江呢先点了神行太保戴宗的名，戴宗是非常机灵啊，他知道肯定有重要的情报需要他去传达，结果呢这回不是让他传达情报，也不是让他探听情报，宋江对他讲了，戴宗啊，你马上动身去卢先锋那里了解了解卢先锋的情况，了解完了之后啊速来回报。得令，戴宗马上就走了。接着宋江就安排人马做好攻打昭德的准备，一听说要攻打昭德了，唐斌耿恭领兵10,000大军呢，开始攻打昭德的东门。他攻打昭德的东门，南门也别闲着呀，索超张庆领兵10,000大军去攻打昭德的南门。宋江特意跟他们交代一番，你们一定要记住要留着西门，就是打哪个门也不能打西门，这是干嘛呀？以防威胜的救兵。还有一个好处啊，避免了内外冲突不方便的情况。接着再安排李逵报

0: 宝旭向冲李衮领着步兵500当着游兵来回啊相互做接应，让孙立、朱仝、燕顺领兵直接进关，同樊瑞、马林带领一部分兵马继续镇守着湖关。你看看人家宋江安排的多周到吧，基本上可以说做到了天衣无缝啊。现在宋江和吴用他们呢，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用老百姓的话说，经过实践的考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家了。吴学究跟以前当教书先生那时候不一样了，宋江呢也不是当年当小吏那时候水平了，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你看人家安排的基本上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最后宋江和吴用带领所有剩下的将士们呐，拔寨启程，直奔昭德进发呀。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兵马就来到了离昭德城南10几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在这儿啊找了一块空地儿，就把大营扎下来了。宋江一扎下大营，人家探视马早就抱过去了，当田虎手下的临时搭建的这些省院的衙门呐，早就听说韶关危险呐，说这韶关呐发来好多求救信，山石集现在这情况是非常危急啊。这还不说，晋宁的田彪也告急，这些官员不敢耽误啊，赶紧把这情况都汇总到大王田虎这儿了。他们一个个都胆儿突的，也不敢大声跟田虎说话。田虎看了看这些告急文书，问了问大伙儿：“各位呀，宋江这人马究竟有多少啊？啊，他的人马现在不好统计，据说呀，咱们好多兵将都被他们俘虏了。眼下我们的湖关和晋宁非常危险呐。”田虎一听，赶紧升起了大殿呐，把这些重臣都招来了，大伙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对付宋江的大军。接下来他得问呐，看看谁愿意发兵求救呢？没想到还真有人给他卖命。就见官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看这位年纪也就在30左右岁，身高在70左右，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缕胡须胸前飘洒，葛巾道袍，腰束丝绦，白袜马履，走起路来大袖迎风，飘飘然，显得潇洒飘逸呀。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道士。田虎看完高兴坏了：“道长啊，你真愿前往，贫道愿意担当此任。”“好好好，你要去呀，我就高枕无忧了。”这位道士究竟是谁呀？原来这个人呐，姓乔，叫乔烈呀。这烈可不是壮烈的烈，是凛冽的烈。我就合计是咱们的合伙人徐盛宇先生给编的名啊，还是原著上编的这名啊？你说编这么个名，你叫乔烈还不如啊叫乔开口，叫起来觉得非常的好听受用，叫个乔烈这名也不吉利啊，走到大桥上乔烈味儿了，万一出了危险给你带来麻烦，你多合不来呀。行了，咱也不研究那事儿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乔烈呀，他原来是陕西泾原人，对他有个传说，说是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梦见豺狼入室，又化身为鹿，睡醒了觉就生下了这么一个儿子，取个名就叫烈吧。这个烈啊还真有来头，要不人家徐盛宇先生根据什么给他起乔烈呢？什么事都有前因和后果。据传说他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家来了一群豺狼，结果这群豺狼啊时间不长就变成梅花鹿了， 天一亮他醒了，醒了之后生了大胖小子，他妈跟他爹一商量，就给他起个名叫乔烈。这个乔烈长到八岁的时候与众不同，喜欢舞枪弄棒，他爹他妈就给他请了一些有名的一些武士传给他武功。后来他觉得学得不过瘾，又长了几岁，他就云游四野。这一天说他走到了空洞山，就遇见了一位高人。这位高人一看这小伙子是练武的材料，就传授他一把三尺龙泉剑。这三尺龙泉剑有一套剑法，也叫秘籍呀。这套剑法一使出来，可以说是天下一绝呀。乔烈学的也用心，基础也好，没用几年的功夫就把这套剑法学成了。学成以后他就可以下山了，他想让自己的剑术更上一层楼，又去拜会了九宫县的二仙山的一位罗真人。这位罗真人有一位爱徒，就是公孙胜先生。当时罗真人呢正在教公孙胜，一听说有人求见呢，就没见他。乔烈这次啊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一直觉得呀窝了一口火气，暗自下决心，你不是教公孙先生了吗？没看得起我乔烈呀？那好，咱们从今以后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们各走各的路。后来他隐隐约约啊听说这位公孙先生跟他的师父罗真人学了一套天狼剑。好，你就学你的天狼剑吧，我就专心研究我的龙泉剑。真要有那么一天啊，看看我的龙泉剑能不能破你的天狼剑。别看你罗真人如何如何了得，你公孙先生这剑法又那么高明，有一天咱俩会到一块儿，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世外的高人。这小子真下上决心了，他有这个决心呐，练起龙泉剑那可真是二五更的功夫，又重新研究了剑法，又研究了秘籍，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几手绝活，可以说把龙泉剑可真就研究到家了。这人呐，有本事的聪明人，你再有爱心，你就能造福人类。有的人呢，很有本事，也很聪明，可是他一肚子坏心眼儿，缺少仁爱之心，他的本事越大，对人的祸害也越大呀。单说这个乔烈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功夫也练到家了，可这个人很有心计呀，一踏上江湖这条险恶之路，误入歧途，跟了反贼铁虎了。铁虎得到这个乔烈，那真是如虎添翼啊。这个乔烈还有个朋友，姓孙叫孙安，这孙安本事更大，他和孙安在一块干事，那可真就要惊天动地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放特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这位道士乔烈，他是钻心墨眼儿，要把自己的龙泉剑练得如火纯青，下上功夫喽。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没几年的功夫，他这龙泉剑就练成了。剑这种兵刃呐，它跟刀和枪不一样，它是个短兵刃。你看，有的大将军在古代呀，都是肋下佩剑，这个剑就像兜里边揣着一把盒子炮或者是狗牌撸子一样，它是一个既防身又可以打仗的这么一个武器。在马上呢，你使起来啊别扭，它不如长兵刃。不过这个道士乔烈呀，把这个剑可就使活喽。他既能在马上用，也能在步下用，这剑让他给练的是出神入化呀，很快在武林当中就传出名声喽。说他这个剑真是太厉害了，就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幻魔君。单说有一天呐，他来到定安州，这定安州这些年发生大旱，三个月没下雨，中原的百姓就靠这点地儿打点粮来维持生计。他不像草原呐，可以放牧，还可以打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地要是绝收了，这一年到头那就等于白忙活了。别说仨月不下雨，就是俩月不下雨，大地也得绝收啊。当时朝廷发现哪块有灾害了，得派一些官员去赈灾。可是这些官员呢，名义上赈灾，到底下呀却大发国难之财呀，把朝廷赈灾的这些粮款他们都贪污了。他们和这些赈灾的污吏搅和到一块儿，把赈灾的钱粮都变成他们私有财产了。黎民百姓是民不聊生，尸横遍野，路有白骨，十室九空。这黎民百姓被逼得实在走投无路，最后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单说这个乔烈呀，他也是个红脖汉子，他一看这些贪官污吏到处欺压百姓，老百姓本来就逼得没路可走，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还继续收刮民财，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单说这一天赶巧了，有几个污吏带着些衙役呀，赶着大车小辆的给朝廷赈灾大员呐选美女，看谁家好姑娘好媳妇儿，拉上就走啊，也不管你同不同意。这老百姓被逼的四处躲藏啊，躲藏也藏不了啊，被他们看见照样给你抢走。单说这一天这个现象啊就被乔烈给撞上了。乔烈一看，你们也欺人太甚了，这天灾人祸都降到老百姓身上了，得了吧。乔烈是一不做二不休啊，拔出宝剑就把他们的去路拦住了。这些个衙役还有这些官差根本就没把一个乔烈放在眼里。哟呵，哎呀，你还要当江湖义士，还要拔刀相助，来吧，那咱就比划比划吧。这些个人也都拿着刀枪棍棒啊，一块儿就奔乔烈下手喽。他们哪知道乔烈练的是龙泉剑术啊，这龙泉剑法耍起来呜呜的生风啊。乔烈把剑一抖，嗖嗖嗖嗖就舞起了龙泉剑。没多长时间呐，这些人一个个都被乔烈呀给噼里啪嚓撂那块儿了。这些个衙役也好，当差的也好，你让他们欺负百姓行，真要跟武林高手过招啊，他们呢根本就递不上当票，被乔烈都给杀了。杀人呐，那就犯法喽。乔烈一看，得了吧，我赶快跑吧。不长时间，官府衙门

到处就画影图形啊，就像那年抓鲁智深一样。那年头也没有抓网逃的，也没有什么通缉令，不过呢，四处这告示都发下去了，把乔烈的画像也都画上了，让各地衙门见到可疑之人赶快捉拿归案。乔烈一看没地方躲了，他就逃到威胜了。在威胜啊，他发现有个道观，有道观就得有道士啊。再说他当年练龙泉剑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一位道士啊，对道家的规矩他多多少少也懂点儿。他进了道观，拜见了道长，跟道长又说一些道家的术语，道长就把他收留下来了。后来就得给他起个道号啊，道号反清字儿，为了叫起来方便就叫道清吧，以后有机会可以做道长，现在呀还没资格。就这么着，道清就在这道观里边躲藏起来了。原来那个乔烈的名啊没人叫了，再说这穿着打扮是道士的打扮了，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追究了。结果呢，他在道观待了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就赶上天虎作乱了。天虎一作乱就旗开得胜啊，他这势力就发展起来了。这势力一发展起来啊，他就得需要人才，他就想办法网络各方各面的人才。他就听说这本地有个道观，道观有个道士叫乔道清，这个乔道清啊还有案底儿，那我何不把他请来呢？他跟大宋朝也是死对头啊。他就花重金派一些说客，想尽一切办法得把这个乔道清请出来。你还真别说，这个乔道清啊还真就被他给说服了。乔道清一辅佐这个田虎，田虎还真就如虎添翼喽。不长时间呐，田虎这势力是越发展越大呀。结果呢，就像滚雪球一样，没过几年的时间，他就占领了十几个州啊，又占领了56个县呐、啊。这下子田虎可了不得喽，鸟枪换炮了，开始建宫殿。在哪儿建？在沁县建。这沁县呐、啊，也是威胜的治所所在地。这个沁是哪个沁呢？不知道听书的朋友了不了解毛泽东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名字叫沁园春雪，那个沁字啊就是沁县的沁，叫白了也有叫碧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有些字儿啊叫习惯你还改不过来，就说客人的客，在姓上啊你就应该念且呀、啊、不能念客。像我这个说书先生是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家里边要是来客人呢，你不能说客人，你得说来且了。可现在啊都管这个字儿啊念客，就连王刚先生在讲夜幕下哈尔滨的时候啊也念成客了。不光他念客呀，茶馆里边有一位仁义的老艺人呐、啊、也念客。不光这个字儿容易叫错，还有咱说到盖州的盖呀，在关东也有个地方叫盖平，这盖呀也念错了，在姓氏上应该念葛。说是早年间呐，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朝鲜人叫葛淑文，这葛淑文呐在东北盖州城的城东有这么一个官叫青石官，这青石官呐现在不叫青石官了，叫青石岭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在那儿啊还有4间草房，还有20多亩地儿，那位朋友感兴趣啊到那儿经营经营，那地方可是山清水秀啊。我也70来岁人了，也照不过来了，那点地儿啊村民是谁爱种谁就种，我也不管他了，只要不撂荒就行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青石岭当年就叫青石关，由朝鲜人葛淑文守着，结果薛礼征东就把这个关给他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啊，就把这个葛姓的姓放在这个地名上了，把葛淑文给平了，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叫葛平吧。可是后来呢，人们叫不习惯，叫来叫去就叫盖平了。现在叫盖州市，共产党执政以后呢，叫盖平县，其实呢应该叫葛平县，也就是今天的葛州市。这就说明我们汉字这一字多音很麻烦，它不像英语，英语人家一个符号就代替了，没有这么些啰嗦。看来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个田虎的势力一壮大，接连呐就开始纳妃子，一连纳两个妃子，头一个妃子叫乌妃，第二个妃子是有名的范美人。这个范美人的父亲叫范全，后来这个范全呐，因为女儿得宠了，被田虎封为国丈大人，也就是皇上老丈人了。古代说是农民造反呐，其实都是打着农民的旗号。这个田虎呢，他无非就是一个猎户，后来又做了买，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农民。别说他，就是汉高祖刘邦，他也不是农民呐，那是亭长，亭长和现在的村长和乡长级别差不多。还有陈胜和吴广啊，也都是小头领，也不是纯农民。朱元璋是个和尚，也不是农民。还有李自成，他是个驿站的狱卒，也。后来大清金田起，洪秀全也不是农民，是个科举不第的秀。他们大多数人呐，都是打着农民的幌子，什么迎宠王不纳粮啊，什么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什么解放老百姓啊，最后他们骑在百姓身上是作威作福啊。这个田虎呢，把宫殿也修起来了，把这妃子也选了，把国丈也立了，然后各个部门，这个官府衙门，各府院呐，也都搭建。乔道清呢，就被他封为护国灵感真人，同时担当军师左丞相之职。这样一来呢，乔道清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师乔道清了。这个乔道清一下子就成一个在逃犯，变成道士，又摇身一变，帮着田虎出点谋划点策，就变成田虎手下的掌权人物了。今天的乔道清就跟田虎起奏了，愿意亲自带领兵马前往湖关抵抗大宋军。田虎可高兴坏了，国师啊，你要一去啊，我就不担心喽。不知国师啊，你有什么高招能大破宋江的宋军呢？你看刚问到这儿啊，就看下边殿帅孙安上殿就奏本了。大王，臣孙安前去田虎。哎呀，这可太好了。这孙安是谁呀？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是田虎手下数一数二的猛将，那功夫绝不在三世奇之下呀，可以这么说，比三世奇呀有过之。他俩要是出去迎敌，那肯定是大获全胜啊。这样一来，田虎乐的是屁颠屁颠的，加封乔道清和孙安为征南，各拨兵马20000。这功夫乔道清又起奏说了，臣可先领一些亲先行一步。随后呢，这个孙安呐，也做好了准备，把这兵马都点齐了，择吉日就奔湖关去了。他们这回是下决心，一定要把宋江的人马挡在湖关，让他们一步也不能前行。当他们的兵马浩浩荡荡奔湖关进，这乔道清一边进军一边做好了安排。他命令团练使聂，还有位团练使叫冯熙，这个熙啊还挺特别，是船舟的舟加一个东西南北的。他让这两位团练使啊，指挥着大队人马跟在他的后面进发。他呢，带着少数的轻骑兵，还有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雷

震泥林被震，还有位大将军叫薛灿呢、啊、他们是日夜兼程奔昭德进发呀。这个乔道清可以说是兵贵神速啊，单说这一天就来到离昭德城城北十了里地儿这么个地方，前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国师啊，宋军昨天已经打下湖关了，如今正兵分三路攻打昭德城来了啊。乔道清一听，这么快还来晚了，哎呀，这宋江好厉害呀，咱们俩这回比试比试吧。他心里有底啊，这回我让你宋江见识见识什么是高手，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跟宋江是斗智斗勇。他赶快就下了一道令，让后边的兵马呀必须给我兵贵神速啊。后边的兵马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他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先来到昭德城下。到了城下呀，宋军正在攻打城池，攻城的主将正是唐斌和耿恭，两个人配合的是相当默契啊。他们正在攻打昭德城的北门，这个老道乔道清带着前边这2000多人正好赶上了。唐斌和耿恭一看不好，敌人的援军到了，马上命令后队回身列队迎敌呀。这一下子双方的兵马就拉开了阵势了，双方的兵马呀隔得也太近了，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旗，也能看到对方击鼓了，也就是一箭之地呀。这回唐斌耿恭一看对方为首的四员大将簇拥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立于红罗伞下，再仔细观察这个老道，但见这个老道头戴紫金嵌宝，鱼尾道冠，身穿照燕边烈火锦鹤氅，腰系彩色的丝绦带，足下蹬着一双牛皮底的方靴，手拿一口龙泉宝剑，胯下一匹雪化白银马，八字眉，闭眼，络腮胡，背后一杆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绣了19个烫金的大字，护国灵感真人，军师左丞相征南大元帅乔。呵，好有气派呀。宋军这边最吃惊的是耿恭啊，哎呀呀，不好，这个乔道清可十分的了得，大家伙要千万小心。耿恭的军马呀一看乔道清亲自上前线，不敢往前走了。但是这功夫啊，李逵带的500步兵可到了，这黑旋风李逵可不管3七21啊。我说耿将军呐、啊，你怎么不上去杀敌呀、啊？耿恭马上就讲了，李逵将军呐、啊，这个老道可不简单，咱可千万不能大意。什么？还有这么厉害的人？是啊，此人是晋王手下第一高手啊，善于排兵布阵，道法高超啊，而且这剑术是万人敌呀、啊，咱们可千万不能大意。李逵一听乐了，他再厉害还有我的板斧厉害，我呀就想会会高手，我铁牛自打跟着我大哥出世以来就没碰到敌手，这回俺再去跟他较量较量，看他厉害还是俺厉害，看他的剑高还是俺的斧快，来吧。这唐斌一听赶紧就劝了，李将军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什么使不得？来不来你们就怕了，看我的。说完李逵一声喊喝，带着他的500步兵就冲上去喽。后边鲍旭、项冲、李衮一看李逵上去了，也得跟着上啊，得了，杀吧。哇，这500兵马就杀过去喽。乔道清一看你们真敢过来呀、啊、微微一笑啊，来得正好，把令旗一摆，唰，这阵就变了。李逵他们一进来就分不出东南西北喽，到处都是挠钩和铁套子，是连钩再套啊，把李逵这些人杀的是蒙头转向。
人家这边人呐，根本就没在乎，就像把李逵牵着绳在马戏团呐遛动物一样啊。这李逵真就不知道啊怎么办好了，来不来李逵就懵喽。他抡着这两把大板斧是瞎抡一气呀，一个人也抡不着啊。人家好像知道他要往哪儿砍，他瞎砍一气，啥都没砍到啊。这功夫你看，这几十个挠钩在他脚底下就开始下钩喽，就是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住了，吧唧一下子把李逵就勾个大哑巴叉呀。这一下子李逵这五百军兵啊可就乱套了，李逵被人家勾倒了，敌方手下这些军兵啊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他捆了结结实实，这下子给李逵可就来了个大现眼呐。他干叫唤干喊没有用，挣不开了，用好几道大绳索给他锁了，他就再有力气也挣不动了。这李逵被人家活捉了，这还了得呀，手下这五百多人呢基本上都被人家给俘虏了，不光这五百多士兵俘虏了，那几位弟兄啊也被人家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啊。人家乔道清这下子是旗开得胜啊。这时候最着急的谁呀、啊、最着急的就唐斌呐、啊、哎呀呀这坏了，李逵将军被他们抓住了，我得怎么跟宋江交代呀、啊、我刚刚归顺了宋军呐、啊、我正经八百的在战场上还没立过功呢，我就把李逵送给人家当俘虏了，知道的是李逵自己冲杀上去的，不知道的以为我拿李逵做垫背呢。他明知道这乔道清很厉害，可是他不能走了，怎么说呢，我要是这么撤回去啊，我就没脸见宋营的人了，人家得笑我无能啊，不管是胜败哪管战死沙场，我也得跟乔道清比划比划呀，回去我得我交代呀。得了吧，我喝出去了。这一下子这个唐斌可就不顾一切的冲杀上来喽。唐斌是手使丈八长矛啊，他打马就过来了，到了跟前口里大喊一声，乔道清把李将军还给我。哟呵，口气不小啊，让我把这个黑鬼还给你，你这话说出口不知道腰疼吗啊。这个李逵在江州闹法场就作恶多端，这回啊我要把他大卸八块，让他尝尝他被杀的时候是个什么滋味。唐斌一听啪啪啪就来个攻击三点头，挺着枪就杀过来了。没想到他刚杀了这么几下子，就看乔道清赶紧把那令旗一摆，原来的阵型一下子变了，后队就拥出一队人马，手里边拿着大铲，铲子里啊全是沙土。这一下子可来好喽，这一个大铲子使劲这一扬，这天还有点风，扬起来之后沙子落下了，尘土飞扬起来喽。生产队打粮食的时候不得把粮食拉到长院里边扬一下子吗？糠皮子被风刮飞了，粮食落下来了，旁边是一点也没防备啊，眼睛就被迷住喽。这眼睛迷住了你还能打仗吗？左腿也被人家的挠钩一下子给勾住了，疼得他大叫一声，哎呀，扑通一下子从马上被人就给搭下来喽。这一下子可好啊，人家这些军兵上来骂肩头龙二背给他捆上了，唐斌的部下一瞧坏了，主帅被人家抓走了，得救主帅呀。他们往前这一拥又中了人家的计喽。这个乔道清令旗再一摆，这些人呐全都中了埋伏喽。这一中埋伏那惨状啊就出现喽，死的死伤的伤啊，腿快的跑出一些，腿慢的都被人家给抓起来喽，成了人家的俘虏了。好在这个耿恭啊他有点经验，他知道这个老道厉害，他在后边是稳住了阵脚，赶快他一声令下往下撤，他是真撤的及时啊，假如再晚撤一步
他的这点家底儿

0: 也得搭进去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候，东门那边又发生问题了。怎么回事呢？林冲和徐宁他们呢，这功夫正在拼命的攻城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城南这边出事喽。喊杀声震天响啊，林冲一想，坏了，很可能敌军的援兵到了，这可怎么办呢？是继续攻还是回防呢？他们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乔道清确实厉害，他带着这一伙轻骑兵，也就是这么2-3千人，提前赶到了，赶到的太及时了。假如再晚到1个时辰，恐怕呀，这个城就被林冲和徐宁他们给拿下来了。当林冲和徐宁正在紧要的关头，突然发现敌人的援军到了，他们俩可就进退两难了。这功夫啊，城上边的敌军可看明白了，守将孙琦看得明明白白啊，站得高看得远呐、他看清了，那是乔道清的旗号。这乔道清号称大国师啊，一下子把他乐得蹦起来了。这回国师来了，万无一失，赶快开门出征啊，咱们杀出去迎接国师。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个乔道清一来，把城里边这些守城的军兵可高兴坏了。这人呐，一到这个时候得看精神头，这精神头一来，他们一个个那简直是龙腾虎跃一样啊。林冲和徐宁一合计，得了吧，这攻城两面受劫呀，赶快撤。林冲他们撤了，这大城门开了，他们也没追，干嘛呢？得把国师先迎进城里边啊。就这么着，国师乔道清被他们热热闹闹的迎进城里边了。到了城里边，这一瞧，哎呀，这可了不得，抓了梁山这么多头领啊。这时候林冲和徐宁已经带着人撤回去了，到那一瞧啊，哎呦，耿恭还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啊，正在六神无主呢，是进还是退呀？他们的主将也被人家抓走了。好在林冲和徐宁一过来，他有点主心骨了，赶快来到林教头跟前呐。哎呀，我说两位将军呐，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你看看现在我们被人家打得这样啊。林冲当时就闹愣了，唐斌呢？唐斌被人抓走了，

牛他们也被人家抓走了。哎呀呀，林冲听完了直拍大腿呀，敌军的援兵一共来了多少人呢？就来了两三千人呐。这两三千人呐，全是骑兵，他们非常的骁勇啊。他们就来了两三千援兵，不对吧？两三千援兵能把咱们打败？是啊，他用的是什么什么计策？哎呀，这招都使绝了，好像在长院里扬长一样啊，那尘土哇的就扬起来了。咱们的唐兵将军眼睛被迷住了，辨不清方向了，被他们给逮住了。什么人这么厉害呀？这您就不知道了。这个人呐，姓乔，道号是道清啊，他是个道士啊，他善使一口龙泉剑，这龙泉剑让他练的是出神入化呀。我们田虎王啊，看他有本事，就封他为我们的国师了。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还用兵如神呐。他来到这城里边，对咱们可太不利了。我看咱们回去啊，跟咱们的宋首领好好的研究一个方案吧。那就撤回去吧。就这么着，他们这大队人马就撤回来了。回来之后赶快把这情况跟宋先锋汇报。当他们来到大营面前，耿恭啊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赶快跪倒在宋江面前。宋江赶紧把他给扶起来了，用不着用不着，都是自家兄弟，究竟出了什么事了？你别着急，慢慢的说。他把这经过呀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他说，耿恭我罪该万死啊，请宋先锋治我个罪吧。宋江听完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看了看耿恭，耿恭这眼泪下来了，宋江这眼泪也下来了。铁牛啊铁牛啊，看来这回你命休矣啊。吴用比较清醒啊，主公啊咱不能哭啊，我看咱们先得想办法，眼下您是主帅呀，您必须得挺住啊。再说要是按我的看法，这个乔道清不一定对铁牛动杀机，很可能他要把这个铁牛啊留着，等他们获胜以后，他就能把铁牛啊当战利品交给田虎，由田虎处置啊。到那时候啊，铁牛才可能有危险呐。目前呐，不有危险。宋江一听有道理啊，可是宋江着急呀，怎么能把自己这几个弟兄救出来呢？吴用啊，合计了半天，要说吴用确实有主意啊。哎呀，我说啊，头领啊，乔道清是个道士，他既有高超的剑术，又有排兵布阵的本事。兄长啊，要我看，咱们应该去湖关，把樊瑞调过来，到前线御敌。宋江听完，当时就擦了擦眼泪呀、啊。对呀、啊，有道理，有道理。好，火速派人去调樊瑞。这回呀、啊，我要带着樊瑞亲自进兵，我一定要把我的铁牛兄弟给救出来。从这一点上看呢，铁牛跟宋江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他是喝出一切呀、啊，得把他的好哥们儿救下来。可是吴用跟他想的不一样。吴用说，兄长啊兄长，自己家兄弟谁不惦念呢？您别着急，咱呐还是想一个万全之策。不行，兄弟啊，你也别说了，我要亲自上战场。宋江这回啊可红眼了。咱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这古代哥们结义的一些规矩。都知道有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哎，在涿郡那个地方磕头拜把子，成了一个仪式。到后来这哥仨呀，尽管性质不同，可是情谊是非常非常的深呐。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除了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呢？你看那个关羽被吕蒙给杀了以后，他对天下和江山都不感兴趣了，诸葛亮怎么劝都劝不住啊，非得要去报仇，结果死在了白帝城。这就看出来他们哥们的感情了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0: 人家是哥仨磕头，是108个人在一块磕的头。这108员战将啊，也有男有女，咱都称他们为战将，女的也是女将嘛。这是磕大帮头，100多个人磕头的情感和3-2个人磕头的情感，这本质上可就大不相同喽。咱在前文书也说过，同样是磕头的哥们儿，这里边啊就有厚有薄，有远有近。水泊梁山这些人比较密切的关系，你大概能看出来。像林冲和杨志还有鲁智深，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密切。宋江也一样啊，他跟小旋风柴进呐、军师吴用啊，还有小旋风柴进呐、小李广花荣啊，这里边也包括这个李逵。这就说明水泊梁山108个人当中也是各有各的心眼儿。水浒传这个故事要是把每个人物都细讲的话，我估计就我这个说书水平也能讲他2000回，那就没啥意思了。老婆娘裹脚布，又臭又长了。不过呢，好在作者呀把这108个人的主要事儿记录下来了，咱说书的呢也就不那么复杂了。你看这个后期在这个市面上又传了好些版本，什么50回呀、宋十回呀，还有什么鲁十回呀。王绍棠先生光讲武松就两大厚本子，因为小时候我看过这个作品，它变成了文本了。据说他的后代啊还在继续研究水浒这里边的一些人物呢。这就说明水泊梁山这100多个人物当中，你表面上看都是好哥们儿，其实啊暗地里也是缺锅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不过呀，这里边咱要说的宋江跟李逵的关系那确实不一般呐。他们哥俩的感情啊，咱在前文书已经讲了，自打江州两个人认识以后，是感情一天比一天升温。李逵耍钱输了，宋江就得给拿钱，宋江遇难了，李逵玩命干呐，那可真是脑袋别裤腰燕子上了。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愣从法场上把宋江给救下来了，你说这哥俩的关系能是一般的吗？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这回李逵遇难了，宋江能不着急吗？吴用好言相劝也劝不住，没办法啊，吴用也就别说了，大权在人家宋先锋手里边转子，只能任凭人家宋先锋安排了。宋江这回可红眼喽，安排吴用，你呀、在这里给我守着寨，林冲、徐宁、鲁智深、武松、刘唐、汤姆、李云、玉宝寺，你们8个弟兄啊，跟我点齐20000兵马，我一定要拿下赵德成啊，不把铁牛救出来。
1: 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到今天8点，广西柳江支流浪溪河、古宜河、平等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庐江，河北北里河支流牛尾河，江苏里下河地区串场河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87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2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 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

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是他自六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据沙特通讯社当地时间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埃普西隆 S 火箭是小型固体燃料火箭埃普西隆的改良版，为发射小型卫星而研发。此刻提示，今天是大暑节气的第一天，北京多分散性雷阵雨，白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到26号，北京仍多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以上。提醒市民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空气的湿热提示着节令的变化，今天7月23号，大暑如约而至。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我国大部地区高温频发，湿度也比较大，民间就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
1: 盛夏酷暑，古人衍生出诸多顺应时节的特色习俗。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地顺应节气形成的消暑智慧。
0: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和文献当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重的报道。
2: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公永念寺器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勾勒出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在这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寻觅一处清凉的水源是古人的消夏首选。
3: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那古人呢？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用这个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我们所谓的这个截篙取水，就是用杠杆的原理，

0: 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种水井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凉。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来说，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
0: 其实中国古人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说这个地方太热了，我们要换个地方去避暑，古人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壁画里头也能够看到非常清凉的这样的画面，比如说在西魏的285窟里头，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树呢是被风吹的微微的动起来的，然后小鹿呢在水池边喝水，其实这都属于夏。

0: 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2: 一年当中暑热达到鼎盛的时段，在南方的江苏都有哪些民俗文化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俭、淮安台记者陈月的报道。
3: 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此时桑拿天成为主调，三候大雨时行，五候雷阵雨时常造访，也隐隐透出向立秋过渡的讯息。无锡民俗文化讲师华荣介绍，
4: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无锡的风俗主要反映在吃的上面，因为夏天很容易疲劳，胃口又差，为了增加食欲补充能量，无锡民间就有头伏鱼和虾、二伏鸡和鸭、三伏金银蹄的习俗。
3: 无锡人讲究不时不食，第一个食是时间的食，第二个食是食用的食。华荣介绍，这个时候的太湖子虾个个饱满，酒糟虾、钓鸡鹿、老鸭包都是应对暑热的食补佳品。
4: 过年腌制的咸鱼、咸肉等咸货也成了夏日餐桌上的下饭菜，配上一碗清炒的西瓜皮，那真的是特别的下饭。大暑节气，老无锡人还有一个民间习俗，就是晒伏酱，因为新鲜的嫩姜开始上市了，放在醋或者酱油里边浸泡一下，吃了可以去寒湿。
3: 大暑至暑气盛，作为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是湿气最重、最需要养生调理的时候。在江苏多地，一直有大暑吃伏羊、喝羊汤的老习俗。傍晚时分，淮安市区一家羊肉汤店里早已坐满了顾客，后厨大锅持续沸腾，羊骨慢熬出奶白浓汤，热气翻滚，香气十足，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尝鲜。市民王先生：
5: 淮安这个大暑节气啊，有喝羊肉汤的习惯，今天特意带这个两个朋友来喝碗羊肉汤。羊肉汤是这个排湿气的，对身体有好处。
3: 羊汤店老板张辉表示，入伏后随着大暑节气到来，伏羊汤也迎来了一年中的销售旺季。
6: 夏天的时候其实喝羊肉汤最好，对身体更有益，大概目前能比以前好很多，每年现在能卖到200万左右。
3: 淮安民俗专家莫渊介绍，大暑吃伏羊不是反饥进补，而是地道的养生智慧。夏日人们久吹空调，贪食冰饮，体内湿气堆积，来一碗热羊汤发汗驱寒刚刚好。
7: 大暑酷热难耐，人体出汗多，体力消耗极大，容易疲惫体虚。那伏季的羊肉肉质鲜嫩，营养充足，喝汤吃肉能快速地补充气血和体力，这也是寄托了一家人整年身体健康、远离病痛的心愿，是守护家人健康的朴素的期盼。
8: 大暑时节，关中平原农事正忙，各地流传着独具特色的消暑饮食习俗。在陕西民间，老百姓有着独特的消暑之道，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一壶醇厚的伏茶，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承载着民间以热制热的传统养生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恩宇的报道。
9: 在大暑节气，陕西部分地区，比如铜川、咸阳，还保留着伏羊节的传统，人们喝羊汤、吃羊肉泡馍或者水盆羊肉，认为啊，可以以热制热来驱散体内的寒气，符合中医冬病夏治的理念。老话讲，大暑喝羊汤不用开药方，出一身汗既能排毒又能够增强食欲。伏茶是在夏季伏天加工制作，其香气和作用又类似茯苓，而且蒸压后的外形类似板砖，也称为伏砖茶。虽然伏茶属于黑茶，性温，但在湿热天气中饮用反而能够助身体发汗祛湿，一杯下肚，暑气顿消。民间向来有下饮伏茶一身清爽的说法，正是这个道理。 那么为什么大暑节气陕西关中地区会形成喝羊？

0: 汤饮茯茶这样的以热制热的习俗呢？我们来听听民俗专家怎么说。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志。
1: 民间呢，老百姓在大暑节气所说的"以热制热"呢，它不是字面上理解的越热越好，它是源于中医的春夏养阳的思路。它的核心意思是在暑热最盛的时节，借助温热的力量，帮身体把积攒了一冬一春的寒湿之气和毒素往外推一推。而且咱们关中地区呢，自古农业发达。大暑时节呢，恰逢夏收结束，秋耕开始，农事异常繁忙，体力消耗大。喝羊肉汤、饮茯茶，一方面是为补充体力、温养身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古人顺时养生智慧的体现。
2: 大暑节气，新疆、北疆迎来了持续高温天气，也恰逢棉花生长最关键的管护攻坚期。高温易引发落花落林病虫害滋生，传统田间管护的压力倍增。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万亩连片棉田中，智能田管机器人、物联网智慧设备轮番上阵，依托科技力量迎战大暑酷暑，护航棉株稳健生长。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一同走进盛夏时节的智慧棉田。蒋雪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那因为也正逢这个大暑节气啊，像是这个昌吉国家农高区，它这里的万亩智慧棉田长势是非常旺盛的。那整片的棉田现在已经是正式迈入了这个盛花和结林的一个核心阶段。那在这种大暑的高温天气之下啊，像是这个棉花的花粉，它的活性就会下降，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雷凌脱落，还有植株旺长等问题。那像是这个阶段水肥的补给，还有病虫的防治，以及控旺打顶，这些作业呢都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当然啊，这也是全年决定棉花产量和纤维品质的一个重中之重。那过去啊，这个棉农都是顶着烈日下地劳作的，不光是费时费力，其实还非常难以把控管护的一个精细度。那像是现在啊，这片棉田它就迎来了一个管护的新变革。那今年啊，在这个棉田里有了一个新上岗的一个智能田管机器人，也成为了这个田间作业的主力军。那这款机器人它的机械臂展开的宽度能达到一个12米，像是单次作业就可以覆盖30行的棉株。它搭配了有一种这个悬吊式的喷头，可以适配大温这个大暑高温天气下一个降温补水和精准施肥作业。那同时也是依托这种北斗定位还有人工智能的一个双重技术的加持，这个机器人啊，它不光能够实现全天候的自主巡田，可以借助它的这个 AI 视觉智觉智能巡检来排查棉田，比方说缺水缺肥还有病虫害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来为这个剩下的棉株实现一个精准的问诊把脉，同时还可以自主完成像是喷药、除草、打顶和脱叶的这种作业。那像是这样的一台田管机器人啊，它一天大概可以完成日常的确保作业是800亩，如果是除草或者是打顶作业的话，大概在150亩左右。那相比于我们常用的这种无人机作业，其实是更省人工，也是更加精准高效的。那同时啊，像是它所有的这种作业的数据还会自动留存，为后台来做一个分析决策提供支撑，同时也是推动了像我们这个棉花田管从凭经验向这种数字化还有智能化的转型。主持人，
2: 那除了你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田管机器人，棉田里还有哪些科技管护的新亮点呢？
3: 好的，那像是在这种大暑节气啊，它这种高温和干旱是交替来袭的，那当然仅靠这种田间的机器人肯定是不够，像是这片这个智慧棉田呢，它就搭建起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体系，这也相当于这个棉田专属的智慧大脑了，可以应对这种极端天气带来的各种种植难题。那比方说在这个田间啊，其实还布设了全自动的气象监测站，24小时可以实时的去采集比方说像是田间的风速、温度、湿度还有一些微气候的数据。那同时在遍布田间的这种土壤伤情传感器还可以精准的去捕捉土壤干湿的状态，来结合着高空的无人机遥感航拍巡查，可以全方位的来汇总我们棉田整个的一个生长的实况。 那这些监测数据呢，统一都

0: 会汇集到大数据的平台，通过智能的 AI 系统自动来分析，来判断在这种大暑天气下，比方说棉株的生长的态势，还可以精准推送一些像是节水灌溉呀、降温护苗啊、病虫消杀一些科学的管护方案。要是像现在啊，这种农业农技人员他仅凭一部手机啊，足不出户就可以远程操控等套的智能设备，轻松地管理2000亩的连片棉田。其实从人工到机器，从经验到数据啊，我也注意到像是数字化其实也让我们的棉田管护更加的高效，丰收的底气更足。主持人。
1: 嗯，好的，蒋雪娇。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三伏天晒伏姜是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夏日仪式。大暑时节正值三伏酷暑，是古法晒制伏姜的最佳时机。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贺威通、宋振兴去了解一下传统的伏姜是如何制作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伏姜制作工序考究，全程遵循古法。匠人精选新鲜优质的生姜，将生姜清洗切碎，压榨取汁，再按照1:1的比例与老红糖充分融合搅拌，随后置于露天场地，借助三伏烈日自然晾晒，凝练成膏。传统伏姜制作手工艺人陈金义：
4: 晒膏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
3: 历经持续高温暴晒，姜汁水分逐步蒸发，糖分自然沉淀，膏体色泽愈发透亮温润。晾晒期间，手艺人每天坚持3次以上翻拌搅拌，并实时测温控温，精细把控晾晒节奏与温度标准，全力保障伏姜品质。高平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秦中华：
5: 三伏天晒伏姜一直是我国的传统养生习俗，生姜性温，可驱寒祛湿，红桃温润，能益气养血，二者经三伏烈日长时间晾晒后，燥性减弱，温补之力增加，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
3: 三伏天全长晾晒周期内，每一锅伏姜都要经过上百次反复翻拌，历经40多天自然淬炼，最终形成色泽通透、温润如琥珀的优质姜膏。晒制完成的伏姜膏操作便捷，热水冲泡即可服用，尤其是三伏时节饮用效果最佳。高平市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秦中华提醒：伏姜适宜晨起上午饮用，同时需要结合个人体质按需适量服用，
5: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可以治疗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中医讲究春夏养阳，冬病夏治，咱们健康的人群喝了伏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1: 江西赣州上犹县斗水镇长坑村当地群众传承应季而食的传统民俗，每逢大暑呢都会烹制特色的荷花宴，以荷消暑，以鲜润夏。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赣州台记者陈时红的报道。
6: 大暑时节正值赣州上犹县长坑村千亩荷塘的最佳观赏与采摘期，连片荷塘碧波荡漾，绿意盎然，鲜嫩肥厚的荷叶，次第绽放的荷花，饱满清甜的莲蓬，脆嫩多汁的莲藕，各类荷塘特色食材恰逢食用佳期，品质上乘。依托得天独厚的时令物产，当地村民坚守顺应自然、食补养生的乡土传统，跳出单一赏荷的夏日休闲模式，将新鲜荷塘食材搬上餐桌，逐渐形成了大暑采荷入宴、食荷驱暑的民间习俗。代代传承的荷花宴有着严苛的时令烹制准则，主打原生态取材，现采现做，锁住本味。每天清晨，村民都会趁着朝露未散，采摘新鲜的荷叶、荷花、莲藕等食材，经过细致清洗、精细处理，全程杜绝隔夜食材，最大程度保留荷塘食材的天然清香与原生口感。烹饪过程秉持少油轻调、严控火候的原则，摒弃繁杂厚重的佐料，以简约手法凸显食材本味，牢牢锁住纯粹荷香。荷花宴厨师李明远：
7: 因为大暑天非常的热，然后也容易没胃口，我们采用莲叶啊、荷花、莲藕，都是我们本地最天然的时令食材，

0: 非常适合清热解暑、解腻开胃。食材都是当天现采现做，绝对没有隔夜的食材。烹饪方式也是采用我们清淡少油，不注重调味，保留我们食材原本的清鲜口感。
1: 地道新鲜的荷花宴，层次丰富，风味独特，收获了众多食客的青睐与好评。招牌荷香叫花鸡以荷叶包裹，文火慢焖，清雅荷香层层浸透鸡里，鸡肉软烂脱骨，鲜香醇厚，肥而不腻。特色荷叶包肉外皮微焦酥香，内里鲜嫩多汁，浓郁肉香融合淡雅荷香，口感清爽解腻。荷花宴厨师李明远：
0: 我们的招牌菜荷香叫花鸡，用鲜荷叶包裹住，然后慢慢的去焖，让鸡肉去浸透这个荷香，软烂咸香一点都不会腻。再配上我们的酥炸荷花、清炒藕片、新鲜莲蓬这些时令小菜，让我们这一桌啊吃起来都可以清爽不厚重。在我们大暑期间吃，刚好可以去暑润燥，舒服又养生。
1: 不少前来体验的游客表示，荷花宴保留了纯粹的山野本味，口感清新独特，能够有效消解夏日燥热，是贴合时节的绝佳美味。游客郭冰倩：
2: 今天来到船坑之后，跟着这些村民一起在这边摘荷花、摘莲蓬，然后看到他们制作这个特色小吃荷叶鸡，我也特别好吃，特别香。
1: 一席时令荷花宴，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与乡土生活美学。荷花宴贴合大暑清淡清补的节气饮食原则，既能驱暑润燥、提振食欲、舒缓盛夏身体不适，也充分彰显出深厚鲜活的节气饮食文化底蕴。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郭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面发布，今年小暑节气期间，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是1961年以来最热的小暑。其中，河南、山东都经历了观测史上最热的一个小暑节气，青海、陕西呢是第二热。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未来随着附带高压西山加强，周六之后呢，与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到39度，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低空大气湿度大，闷热感会越发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闷热，而且这周六之后，东北到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到25度或以上。周日前后，华北、东北多地的夜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那像石家庄这周日到下周三预报了连续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有25到27度。天津下周前半段虽然高温不明显，但是低温有27、28度，晚上也很闷热。另外像上海、重庆连续预报了7天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呢有30度左右，同样要注意全天防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好的。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望月。

0: 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民主党人还反对总统特朗普等共和党人一面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面向五角大楼拨付巨额经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美国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1.6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据报道，眼下还是该法案审议的早期阶段，按照立法程序，美国参众两院需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由两院军事委员会协商形成统一文本，再交由两院重新表决。法案的最终版本或通过后才会送交总统签署或否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155”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晚10时30分。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打击行动，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当地时间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此刻提示中央。

象台消息，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南、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国际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北京时间23号凌晨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
0: 对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的防御原则非常明确，那就是以牙还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1: 有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此番口诀再次凸显了美伊之间最核心的矛盾——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归属问题。而据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从目前看，伊美冲突暂无缓和迹象。
2: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目前伊美新一轮冲突暂无缓和迹象，而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伊朗国际问题专家沙里夫·霍达伊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来自以色列方面的压力和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导致伊美利用谈判缓和局势的方式具有局限性和脆弱性。他认为，应对此类局面，伊朗可以选择以下几条路径：第一，保持战略威慑，并与美国达成有限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对危机进行管控；第二，对美国的各类举措进行积极反制，增加伊朗的谈判筹码，但同时也可能增加爆发新冲突的风险；第三，将外交手段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持续威慑的同时，继续与美国进行分阶段可核查的谈判。
0: 近期，美国不断释放盯上伊朗搞山核设施的信号，称很快将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明确回应，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那么，搞山在伊朗众多

0: 核设施中有何特殊作用？为什么特朗普反复提及？我们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两次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并且威胁很快会发动袭击。对于这一处核设施，伊朗方面没有更多的细节透露。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它只是疑似保有伊朗潜在的核能力。 说到这一处设施，此前并不广为人知，这也并不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和今年的梅姨冲突当中，美以都没有打击这一处目标。这一处核设施是位于纳坦兹，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伊方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事故，所以伊朗需要新建核设施来生产离心机的组件，这就是搞山地下核设施。 那么近期，以色列提供了更多的情报，认为伊朗已经将离心机和浓缩铀移至这一处设施，使这一处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对于以方的情报，美国目前没有完全确认。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称相关的信息，美方目前是无法予以确认的。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搞山地下核设施只是疑似保有一定的能力。而从多方的分析来看，这一处设施深埋地下，很难通过军事行动来彻底摧毁。即使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近期美国接连点名威胁要发动军事行动，某种程度是受以色列的影响。以色列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信息。 而是一再催促美国必须要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认为此前美国希望和伊朗停火并且达成协议的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够实现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来说，近期当美伊冲突升级，美国面临更大挫败，霍姆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之下。 美国再次聚焦核问题，某种程度是希望吸引国内的注意力，也是在强调，在外交进程当中，美国一直强调核问题的解决，美国要落实自己的目标。那么不排除动用军事手段，所以目前美国准备对相关核设施来发动打击，不断的进行威胁，既是试探伊朗方面的反应，也反映出美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
1: 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
2: 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了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
4: 你的手上沾满鲜血，
2: 停止轰炸伊朗和巴勒斯坦的孩子们，这是非法的。退伍军人呼

0: 欲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1: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美国联邦参议员帕蒂莫里：
2: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3: 5个月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处于封锁状态，停火协议已彻底失效，战火愈演愈烈，局势再度失控。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升级冲突和战争，这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他反复说，和平协议即将达成，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但他都说了40多次了。
1: 美国联邦参议员加利·彼得斯：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5: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你毫无战略可言，也没有能真正打赢这场战争的长远规划。军队需要正确的领导才能取胜，你何时才能担起领导职责？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 那你打算何时拿出担当，直面你的民主党同僚？他们不肯为军队拨款，只顾玩弄党派政治，而你也迟迟不肯落实资金。你站在这里大谈军事，却毫无政治魄力为国防部提供经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尼利·肯尼迪：
6: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5: 天啊，我们需要直接了当的答案。我们有没有能力摧毁高山地下的一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1: 我方诸多作战能力、军属机密，关键在于权衡利弊。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战事面临升级风险的同时，国际能源市场也再次承压。今天早间，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上涨。
0: 收盘时上涨约3%，升至5周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声，新闻进行时。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出席所谓涉毒指控听证会，该听证会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美国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的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的和平稳定。根据美国方面21日的消息，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的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
2: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马杜罗之子在

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他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是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1: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5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

0: 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1: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
2: 根据法案，禁令将分两个阶段执行。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2027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
4: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3: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法国民众雅德卡尼：
5: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
3: 法国民众卡里娜·桑特纳克：
6: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7: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今天白天时间的近海整体来看，海况是比较平稳的。其中在渤海、黄海北部浪高在0.9米以下，黄海南部、东海北部是0.9到1.2米的新浪。东海南部是0.7到1.1米的新浪，台湾海峡也是只有0.5到0.8米的新浪。这样城市海域呢，从北到南更是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海上是非常的平静。但是要关注的是，在山东、河北这样海域，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不是很理想。另外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而随着它逐渐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会影响我国近海。那么明天开始呢，伴随着它穿过巴士海峡 进入到台湾海峡呢，台湾以东洋面就将会有 1.5 到 2.5 米的中到大浪区产生，巴士海峡呢同样会出现中到大浪区。而明天下午这间伴随着这个低压继续发展移动，浪区还会扩展到我国南海北有大到巨浪，那么台湾海峡的浪高也会进一步增大，届时呢近岸在福建海域将会有两米左右的中浪产生，平潭海域的浪高更是接近大浪等级，那需要跟我们一起合理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预计这个浪区对我国近海沿岸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本周末。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张达逊。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9: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劲远930劲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节目在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9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远电视台"，搜索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劲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首由李健作词作曲，2007年初发行的《风吹麦浪》，层次柔和，曲风舒缓轻盈，没有起伏激烈，如同麦微风缓缓拂过麦田，营造出悠远治愈的田园画面。一起来欣赏《风吹麦浪》。
1: 你和

这首歌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谭旋作曲，段思思作词，毛不易演唱，一首写给都市漂泊者的都市流行抒情曲。一起来欣赏《牧马城市》，来自毛。

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儿童爱护动物，其实是守护微小生命，也会点亮成长的底色。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常常重视文化课的成绩、行为习惯、兴趣的培养，却很容易忽略一门最朴素也最重要的必修课——生命教育。而爱护动物、善待生灵，正是儿童生命教育最直观、最落地、最能滋养心灵的载体。近期各地出现的个别虐待、虐杀小动物事件让人痛心不已。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施暴者呈现低龄化趋势，很多孩子误以为小动物没有痛感、没有情绪、没有生命的尊严，随意的捉弄、伤害、遗弃动物，只是调皮好玩。事实上，对待弱小生命的态度，藏着一个孩子未来的人品、心性与格局。今天我们就从儿童心理、身心健康、品格塑造、成长底线四个维度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一定要教会孩子爱护动物、拒绝伤害、敬畏生命。首先，爱护动物教育是培养孩子共情能力的最好启蒙。共情是孩子善良的底色，也是人际交往、情绪稳定、人格健全的核心能力。年龄较小的孩子，自我中心意识较强，习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很难主动换位思考。而动物是最纯粹、最柔软的生命课堂。孩子在观察小猫、小狗、小鸟、小鱼的过程中，能够直观看到动物会害怕、会疼痛、会慌张、会依赖。它们和人类一样，珍惜生命，渴望被温柔对待。

当孩子懂得轻一点的抚摸，慢一点的靠近，不追逐，不惊吓，不伤害，就是第一次学会换位思考。长期善待动物的孩子，能自然形成同理心，懂得体谅弱小，懂得尊重差异，懂得克制情绪。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长期虐待、漠视小动物的孩子，极易出现情感麻木、共情缺失，长大后容易出现冲动暴力、校园霸凌、情绪失控等问题。反过来，从小懂得爱护动物的孩子，内心更柔软、包容、善良，待人更温和有礼。

爱护动物教育能极大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规则意识。生命教育本质是责任教育，无论是家里饲养的宠物，还是路边的流浪小动物，教会孩子不随意打扰，不恶意伤害，不随意遗弃，就是在教责任、教底线、教担当。孩子会明白，生命不是玩具，不能随心所欲，喜新厌旧、快乐不能建立在伤害别人、伤害生命的基础上。每天简单的投喂、呵护的温柔、耐心的观察，会让孩子学会坚持、学会负责、学会尊重每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这种从小养成的责任意识，会迁徙到学习、生活、待人接物当中。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6: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5: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6: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5: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

0: 阁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大自然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美育教材，是美育的源头活水。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打开心灵之窗，体会美好生活。你说，我说，大家说，教育大家说。

0: 伤害动物绝对不是小事，更不是调皮，有明确的后果与警示。很多孩子家长存在严重误区，虐待动物只是道德问题，不用负责，没人管，没后果。但事实上，虐杀动物不仅违背公序良俗，触碰道德底线，情节严重还会触及法律红线，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是恶意虐杀他人宠物，属于故意损毁私人财物和财产，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价值较高的还会涉及刑事责任。在公共场合残忍虐杀动物，传播血腥视频会扰乱公共秩序，可依法治安处罚；恶意投毒残害动物，传播暴力血腥内容，会被平台封禁、网信追责，严重影响个人征信与成长档
1: 案。每一件我只想看。

从小立规矩，明确底线，告诉孩子可以不喜欢动物，但绝对不可以伤害动物，禁止追逐、踢打、恐吓、虐待小动物，禁止拍摄、传播血腥、残忍画面，从小建立不伤害弱小的铁律。第二，正确引导，多做善意体验，鼓励孩子观察自然，爱护生灵，温柔对待小动物，参与投喂、保护、救助的善意行为，让孩子在实践中感受生命的美好，积极善良、温柔包容的正向心性。第三，重视心理预警，及时矫正，一旦发现孩子有虐待昆虫、残害小动物、以暴力取乐的倾向，家长千万不要觉得无所谓，孩子贪玩，这是心理共情缺失、情绪宣泄偏差、暴力倾向萌芽的信号，需要及时沟通纠正，引导做好生命的教育和心理疏导。

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止分数与技能，更多在于育人、育心、育德。一个懂得爱护生灵、敬畏生命的孩子，一定会懂得尊重他人、善待世界、温柔生活。善待动物是最朴素的善良，敬畏生命是最珍贵的成长。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温柔的生命教育里治愈内心、滋养品格、守住底线，成长为内心温暖、三观正直、心怀善意、懂得珍惜的人。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林健表示，此次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有记者就王毅外长缺席今天上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提问，林健说，由于日程原因，王毅外长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作为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此外，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已发放加载企业码的纸质营业执照约3202万张，政务领域扫码验证主体身份累计约649万次，社会公众扫码查询经营主体信息约4660万次。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码制码与验码机制，推动纸质与电子营业执照同步加载企业码，实现一企一照一码。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深入实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当地时间23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病例2536例，其中已致1033人死亡。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此刻提示，甘肃省金昌市气象台今天11点55分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金昌市金川区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及以上，需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出台服务类社会救助市级标准，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社会救助怎样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
0: 还会来聚焦专家为您一次性戳穿打针瓜、无籽瓜两大西瓜的谣言。
1: 风险瞭望，美国海岸警卫队六艘巡逻舰跑到南海刷存在感，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美国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上海。提起社会救助，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呢，或许还是发放低保金或者是送米面油这些传统的救助方式。在上海，物质兜底仍然是社会救助的基础，而服务赋能正成为新的关键词。
2: 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社会救助如何让看不见的需求被看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报道。
3: 你的作业在哪里？
4: 你的暑期生活呢？
3: 就是你的灯呢？打开。
5: 上午10:30，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9岁男孩亮亮的家。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住着亮亮和爷爷奶奶。亮亮的父亲长期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他从小由老两口一手带大。由于老人身体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亮亮很少有机会参加户外活动或兴趣课程。奶奶唐美英说，每次社工上门，孩子都特别高兴。
6: 小社也是我从小一起带大的呀，我跟他爷爷社工中国大概一个月里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带他一起搞活动啊，给他一些学习用品啊，我们有时跟他聊聊啊，问他学习情况啊，问我们年纪都大了，他们有年轻的跟他聊，他挺开心的。
5: 2025年初，曹家渡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为孩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物品，街道还帮他对接硬笔书法、看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说，街道的社工叔叔阿姨还会带他参加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活动。
7: 上次去的地方好像就是那个
4: 在崇明岛啦，
7: 我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集合时候还坐着球圈，还听了那个老师讲有好几种花。
5: 亮亮最熟悉的社工阿姨邓菲菲，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深爱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总干事。离亮亮越近，他越意识到社会救助不只是捐钱捐物，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契合实际需求的服务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8: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带他去各种场馆去参观，会带他们做亲子的活动等等，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1: 此外呢，上周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项目成功通过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验收评估，曹家渡街道也由此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2: 而日前，以该项目为基础，并由曹家渡街道参与申报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地方标准正式获批上海市地方标准立项。这套全链条救助模式的操作手册怎样更好的落地？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曹家渡街道的民生暖心屋，墙上贴着一张暖心清单，列明10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一目了然。服务对象覆盖失业无业人员、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曹家渡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烨：
9: 不仅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给他们一些资源服务，家庭困难群众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志愿者进行提供。有小朋友啊什么学业上的缺缺和资源的缺缺，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些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5: 张烨说，在有操作规范前，

0: 三种标签，如果是红色的，我们就会有两针会去进行上门或者打电话的进行联系，这个是下线要求。
1: 在曹家渡，十年探索不仅让社会救助有了制度性保障，更打破了传统救助的边界，向学业提升、就业帮扶等发展型领域延伸。随着本月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粉霞认为，曹家渡的探索为法律在基层落地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可量化的样本。
2: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那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可视化的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
1: 曹家渡街道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开展期间，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个性化服务147次，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从发钱发物到服务赋能，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曹家渡街道正努力用一套可量化、可复制的标准，重新定义社会救助的温度与精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关注关于西瓜的谣言。炎炎夏日，清甜多汁的西瓜呢是消暑纳凉的热门时令果品。随着各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网络上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还有就是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等传言，让不少消费者多了几分担忧。这些传言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潘毅、王昌辉的报道。
5: 对于打针注射甜蜜素增甜的传言，江苏南京一家果品市场的经营商户表示，如果真有这样的操作，只会让西瓜很快变质，而不是变甜。
6: 我觉得网上讲的那种什么用针筒啊、针管啊注射啊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这么好好的一个西瓜，你不要注甜蜜素了，你自己用针筒打一桶水进去，你看这瓜烂不烂？
5: 江苏省质检院农药及危化品检测中心检验员陈昌阳介绍，如今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优良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往西瓜里打针增甜，在物理层面就行不通。
7: 西瓜是一个实心的球体啊，我们一针扎下去呢，会形成一个微小的孔洞，那么细菌啊，还有这些微生物啊，它就会进入这个西瓜里面，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5: 无籽西瓜属于转基因食品吗？陈昌阳说，无籽西瓜与育种手段有关。
7: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5: 挑成熟的西瓜有什么技巧吗？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介绍，轻拍瓜身，声音像打鼓且带有震感的是成熟西瓜，表皮纹路清晰、色泽深、纹路间距宽的西瓜口感更佳。孙少文表示，作为南京重要果蔬供应地，他们将持续加大西瓜等应季鲜果常态化抽检核查力度。
8: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成道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吉林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9: 夏天吃西瓜呢是很爽的一件事儿啊、也总能上微博热搜。
4: 对，
9: 比如说要提醒大家夏天吃西瓜的禁忌啊，不能和西瓜一起吃的食物等等。有朋友就说过，这西瓜和桃子不能一块吃，说有可能导致腹胀或者腹泻，但其实呢要告诉大家是谣言啊。首先呢，西瓜和桃子都是富含水分和纤维的水果，而且呢都含有高水分的果糖，对于某些对果糖吸收不良的人群，这些水果可能会引起肠胃不适。然而这种情况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肠胃健康状况，而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4: 还有一个谣言啊，说在饭前或者饭后吃了西瓜之后、 就会导致胃液的稀释，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导致胃胀。

0: 胃痛。其实这也是谣言，胃液的主要成分呢是稀盐酸，其功能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和杀菌，而它呢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调节分泌量和浓度的，不会因为少量的水分摄入就显著被稀释。所以说适量食用西瓜，不论是饭前还是饭后，都不会对消化系统产生不良的影响。
1: 哎，了解完西瓜的基础常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怎么从一堆西瓜里挑出最甜的那个呢？要告诉大家三步啊，教你能找到那个报恩的西瓜。
0: 对，
1: 首先就是拍一拍成熟的西瓜，敲起来的声音像打鼓一样砰砰的啊，低沉有震感。而如果说声音特别清脆，那八成呢还没有成熟。
0: 对，第二步就是看啊，刚才专家提到了，就找那种纹路清晰、颜色深、纹路之间拉得很开的那种瓜，一般品质不错。
1: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藤蔓如果是弯弯曲曲的，那说明这个瓜呢成熟度比较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呢，体育赛事可以说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在江苏常州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1/8决赛，也就是16进8的争夺，多名国羽主力会登场冲击八强。晚间呢，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也迎来了关键的较量，中国女排在1/4决赛迎战美国女排。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带来你的观察吧。
3: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在常州奥体中心进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进行到了1/8决赛的这个阶段。那么国羽呢，整体可以说是喜忧参半。那么更多的呢是选手们的好成绩。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陈雨菲是苦战3局逆转了印度名将辛杜，而这个王哲毅呢，则是击败了韩国选手申永镇。那么两个人呢是顺利的闯入到了八强。那么男单的石宇奇呢，对阵的是泰国选手帕尼扎彭。那么比赛呢是打到了决胜局，但是在决胜局的时候呢，对手是因伤不是退赛，那么从而呢石宇奇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这个八强。再来关注一下男双，男双的头号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是直落2局战胜了跨国组合，成功晋级到了八强。混双赛场呢，也是迎来一场国羽的内战，最终呢，彭彦哲、黄东萍是2-0战胜了他们的队友，顺利过关。而郭欣娃和陈芳慧呢，也是击败了马来西亚的组合，同样也是拿到了八强的席位。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女单赛场比赛，也是中国队也是传来了捷报，头号种子谭胜书和刘胜书和谭宁是发挥稳定，2-0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顺利闯入到了八强。当然呢，也有一些遗憾。像男单的这个李易峰是在1/16决赛的时候失利，无缘16强。那么女双的这个贾一凡和张淑娴呢，同样也是首轮告负，没能闯入到这个16强。那么接下来的4/1的决赛呢，其实强度还会不断的去提升。那么也希望国羽的这些选手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稳定的发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视线转向这个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要进行的是一场4/1决赛，迎来了一场焦点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晚的19:30，中国女排呢将对战的是美国女排。那么总决赛呢是80-5，实行的是单败淘汰，所以说每场比赛都十分的关键，不容有失。美国女排呢在分站赛的时候，我们看她的战绩是10胜2负，这个高居积分榜的榜首。队伍当中呢攻防是比较均衡的。多点进攻，而且发球很有冲击力，可以说是这次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那么中国女排呢，在分站赛的时候是6胜6负，依靠东道主的身份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那么队伍当中呢，以年轻队员为主，那么这支队伍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大赛的考验和历练。那么两支队伍呢，历史交手其实各有胜负，所以说这场比赛如果要是想拿到这个关键的一战的这个胜利的话，其实首先是要做好自己心态和这个技战术的这个准备工作。一方面呢是要拼发球，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做好防守，拼这个拦网的这个成功率。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总的来说还是可以说悬念拉满，有很多的这看点。那么也期待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在这场比赛有一个好的发挥。
0: 好的，周宏源。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近日，美国把6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从战火纷飞的中东调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从中东战场的隐身到南海前沿的现身，这一退一进之间暗藏着华盛顿在战略棋盘上的无奈与狡黠。
0: 据了解，这些舰艇此前在中东从事海上安全以及毒品和武器拦截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留在战事严荡的中东，反而千里迢迢来到南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宁博的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这6艘哨兵级快速反应巡逻舰隶属于新组建的远征巡逻舰中队，这些巡逻舰获准以新加坡为基地，并轮流进驻菲律宾吕宋岛苏比克湾执行任务，部署时间至少持续到9月。从字面上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似乎主要是在美国领海附近活动，怎么一会儿去了中东，一会儿又来到南海？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风线瞭望》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岸警卫队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性的海上武装力量。
7: 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它是美国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当于美国的海上警察的这个地位，也有第二海军之称。它的活动半径绝对不是说只限于美国海岸，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美国推行国家意志的一支准军事力量。
6: 美方舰船当然不是来南海抓毒贩、查走私的。李亚强介绍说，这6艘巡逻舰从吨位、火力等方面来看，实力并不强，把他们留在中东这样高烈度战场中无法起到作用，保留这类兵力反而会挤占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保障资源，部署在南海则可以利用舰船机动性强的特点，在岛礁之间穿梭，搞贴靠式存在。
7: 他这次来的美国哨兵级的巡逻舰47米长，300多到400吨左右，航速25节，在美国海岸警卫队里头算中型的，火力不是很强，只有25炮和少量的机枪，它主要担负的就是在沿海随行巡逻、缉毒、反走私，同时它也担负一定的救生任务。中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使它在那一带有点待不住，在东南亚地区这样多岛屿，甚至要在水深比较浅的这种地方执行任务，这种船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像这种小型舰艇，一般的码头都可以停靠，保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6: 过去美国派来南海的大都是吨位较大的巡逻舰，这一次选择把这些巡逻舰部署到面向南海的苏比克湾。军事评论员李亚强说，虽然船小了，但美国可以借此体现军事存在，并降低敏感度。
7: 为什么不是军舰来，是海岸警卫队来，表明了美国在军事力量使用上，特别是在总东亚的军事力量使用上也心存忌惮。美国也知道派大型舰艇来，哪怕就是派航母来，自身安全都会成问题，派海岸警卫队来既表明了它的军事存在，表明了它要维护跟盟国的这种所谓关系以及参与地方海上安全事务的这种决心，同时也尽可能的降低这种军事上的敏感度。
6: 据媒体统计，中国海警目前运营着280艘百吨级以上执法船，总吨位接近40万吨。6艘小艇和中国海警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李亚强表示，美方舰船和中国海警相遇的可能性很小。
7: 我们也有这个级别的巡逻艇，也有比较大吨位的万吨级的这种适合远洋行动的这种巡逻船。我们的总体上的火力以及拓展能力，甚至强于美海岸警卫队。这次来的这次6艘巡逻舰，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南海的南部，东南亚这一带的海域，直接跟我们海上相遇的可能性不大。
6: 李亚强分析称，南海周边的个别国家或许会利用美方这次行动做些文章， 但对于整个南海局势不会有大的影响。
7: 这次呢，对于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力度似乎增加了，他们可以拿这个来做文章，认为有美国的支持，是不是可以在南海上有所收获？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也仅此而已。美国人的搅局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南海地区态势的。我们在整个南海地区具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即便是美日这样的国家卷入到南海事务这儿来，在南海也得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在这儿的军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克制，如果他们敢挑衅的话，我们就可以加大这儿的军事存在，加大巡逻力度，加大执法力量。我们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来制止事态向坏的方向发展。
1: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昨天通过中国军号发布消息，近日海军湖北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紧贴实战，有效锻炼了官兵快速应急、协同配合和专业抢修能力，全程融入实战背景，多维度检验舰艇作战性能，全方位锤炼官兵战斗意志。
0: 下一步，湖北舰将始终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盯未来海战需求，不断深化战法训化、训法创新，全面提升舰艇体系作战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8: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力发布，今后四五天，随着附带高压加强西伸，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从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往东到四川盆地、江南、华南，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今天到下周前半段，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增多，多地呢会出现三天以上的高温天气。上海、杭州高温日数能够达到六七天，重庆也会是高温持续的状态。重庆自从七月五号以来，截止到昨天，已经连续十八天出现高温了。如果再加上今后七天的高温的话，将会打破高温连续最长日数记录，之前的记录呢是十九天。那这次的高温不仅日数持续的时间长，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气温也都会在三十度以上，因为从最低气温来看，不少地方呢都是在二十五度或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有三十度左右。再加上湿度大，很多地方午后的相对湿度呢都能够达到50%上下，导致体感温度要更高。那降水方面，明天河南北部和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北部局地有大暴雨，以及后天山东东部、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在广西，明后两天降雨会明显消减，甚至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降雨的间歇期，但是相反，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台湾和广东的降雨又将会增多增强。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吴迪。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记者了解到，水利部今天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态势，滚动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水情方面，受降雨影响，广西柳江支流浪溪河、古宜河、平等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庐江，河北北里河支流牛尾河，江苏里下河地区串场河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87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全面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有效衔接。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当地时间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此刻提示，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年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警方提醒，面对骗子五花八门的 AI 诈骗手段，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我防诈意识，守住个人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2025年度中央部门决算集中向社会公开，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
0: 因10万元资金涉刑案，600万元流动资金被冻结，检察机关如何异地协作救企业于水火。
1: 走出秀场进职场，具身智能机器人进厂打工。
0: 国际方面，法国拟于9月起实施15岁以下未成年人涉媒禁令，面临哪些挑战？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

0: 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4: 说到部门决算，它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
3: 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花到哪里了，如何读懂中央部门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6: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5: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6: 这9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3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5: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7: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再来说说这个绩效评价，它呢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那么今年财政部和中央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情况怎么样？中央部门持续晒账本将带来哪些长期的效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6: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5: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

0: 院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1: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十一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正值旅游旺季，北京一家旅行社的银行账户却突然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600多万流动资金无法使用，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向冻结账户的部门申请解冻无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竟然在48小时内促成了账户解冻。检察院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周先生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法定代表人，提起今年2月上旬公司账户被冻结的事，他说当时整个人是懵的。
6: 我们公司呢，财务经理忽然找到我说是公司的账户被冻结，跟银行联系得到消息是被四川省的一个派出所给全额止付，就是账户被冻结，
5: 账户内600多万元流动资金无法使用，事发突然，公司业务瞬间停摆，已经签约的机票采购、酒店预订全都无法付款，即将出团的旅游项目面临违约风险，再拖下去整个旅游旺季就泡汤了。冻结账户的公安机关正在侦查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涉案公司与周先生经营的旅行社在2月4日有一笔10万元的资金往来，所以被一并冻结了。
6: 我们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沟通，要求解除，我们确保我们没有跟任何这个有犯罪意向的公司有任何关联。
5: 周先生情急之下找到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窗口求助，承办此案的是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检察官陈庚。陈庚跟周先生介绍，全国检察机关正在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安抚他的情绪，同时引导他尽可能多的收集和固定相关的证据。
7: 通过审查，我们发现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旅行社收到了10万块钱与外地公安机关正在查办的刑事案件的诈骗资金有关联。退一步讲，即使有涉案的嫌疑，外地的公安机关也只应当冻结这个涉案的10万块钱，而不是将人家整个公司的银行账户予以

0: 冻结指腹，这样做明显超出了冻结必要的限度和范围。
1: 按传统跨省监督模式，线索需层层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再转外地，周期比较长，可能让旅行社错过整个旅游旺季。怎么办？陈更说，抢时间。
0: 为了抢时间，我们在接到周先生投诉的当天，就直接与外地公安机关所对应的检察院取得了联系。我们详细说明了周先生的遭遇和我们的初步审查意见，还有寒假这个黄金时间对于旅行社经营的重要性，希望当地检察机关能够尽可能快地开展监督工作，推动企业账户的及时尽快解封。
1: 2月6日，公安机关主动解除了冻结措施，从受理线索到解冻账户用时不到48小时，企业的账户活了，旅游团的行程保住了。周先生说，
2: 能够检察院能给予我们企业这样的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企业咱们能够安心的发展。
1: 门头沟区检察院还办理过一起纠正异地法院不当冻结账户资金的监督案件。2025年4月，一家属于小微企业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到门头沟区检察院驻区工商联的联络室，称外省某中级法院冻结了他们公司账户内28万元资金，他们认为是违法的。北京门头沟区检察院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检察部负责人高歌介绍，
3: 经过我们调查核实，被冻结的这28万元资金与外地法院正在审理的集资诈骗案件没有直接关联，28万元不属于犯罪资金，法院冻结这笔资金的理由不充分。
1: 此案经呈报最高检后，按照跨省线索处置流程转至外省检察院，被列为省检察院督办案件。
3: 当地检察院收到线索后，向法院发函，要求法院说明冻结涉案资金的理由。2025年6月5日，当地法院作出了一份刑事裁定，主动解除了对这家房地产公司28万元资金的冻结。
1: 账户资金依法解冻，使得这家小微企业的日常运转、人员工资发放有了保障。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畅表示，
4: 这两件案件的高效办理，首先呢是得益于全国的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的工作当中牢固树立了一盘棋的意识，确保了我们检察监督线索能够办理的精准有效。同时呢，我们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这个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的窗口，依托府检联动的工作机制，为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直播继续。曾经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呢告别了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7: 从灵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成型。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到哪些工作呢？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凡带来的报道。
8: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
9: 他们研发出连杆式、
8: 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
9: 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
8: 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10: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8: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 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10: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锁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锁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

0: 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样一个灵巧锁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1: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1: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8: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9: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7: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10: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进。

0: 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1: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2: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1: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3: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4: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9: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

人将略表示，7月23日，菲律宾3021-203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发展稳中有进。 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以来，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超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超7909.8万件，智能眼镜销量逐月攀升，其中6月环比增长30.6%。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1亿元。暑期档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年暑期档，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经超16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当地时间23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约旦皇家空军。 共应对4枚射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和6架伊朗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导弹，第4枚导弹落入一处无人居住的偏远地区。22号晚，约旦防空系统还拦截并击落6架无人机。上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 重庆7月21号到22号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渝中、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3个区县连续2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于今天15点联合发布高温中暑二级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单位按照高温中暑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加强对中暑病例的监测报告。 以及对中暑病人的救治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防暑降温知识，并开展高温环境下作业人群的防暑降温咨询和预防性给药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最后半小时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晚高峰官军情来聚焦乌克兰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及乌军高层人事变动对乌战术打法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就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提问，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2: 有记者就今天上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提问，林健表示，中方高官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4: 由于日程原因，王毅外长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作为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3: 林健还表示，中国外长在马尼拉没有与日方会见安排。
4: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2: 针对美方高级官员发表的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言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的话题。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的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0: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 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

0: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1: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铀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
0: 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2: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搞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当前俄乌战场正从前线的拉锯战转向纵深目标的互相袭击。近日，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九个欧洲国家在意愿联盟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致力于研发欧洲防空反导系统，合力构建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1: 与此同时，乌军内部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一直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突然被解职。那么，欧洲加速与乌克兰深化远程打击和防空领域合作，背后有何考量？乌军高层人士调整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就相关话题，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接受了总台记者李月的采访，请听报道。
2: 近期在俄罗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持续打击下，乌克兰的防空力量有所削弱。为了补齐乌克兰的防空短板，欧洲多国与乌克兰宣布成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试图整合欧洲的研发与工业力量，打造独立的反导防御体系。那么，在当前形势下，欧洲主动与乌克兰深度捆绑，联手共建反导联盟，会引火烧身吗？金一南分析。
3: 就近期来说，欧洲产生这样的战役战术需求，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伊朗的泥潭，明显是顾不上欧洲这一块的。美国害怕部署在欧洲爱国者往中东方向调，所以说不但是乌克兰面临的防空这样的窗口。

0: 空缺，欧洲目前的防御能力也是不够的。那么从中长期来说，从战略层面来说，欧洲现在鉴于美国特朗普的态度呢，欧洲也不得不逐步的减少对美国的防疫系统的依赖。所以说呢，欧洲现在是他们搞了个医院联盟，表面上是为了乌克兰，实际上是更大成分的为了欧洲，建立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关键是各国的国防军工要重新整合，研发部门要重新整合，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它的这个作战面积和防御面积都要得到各国的协调，即使能实现，也是个中长期的事情了。
1: 在美国深陷中东无暇他顾，欧洲军事能力不足以填补原乌空缺时，乌克兰自身的军事策略选择和战术打法就更加引人关注。最近，乌克兰依靠较强的情报体系，集中无人机和导弹力量，频繁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供应造成实质影响。在这种节骨眼上，此前大力推动无人机发展、主导军事技术革新的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却突然被解职，令舆论哗然。乌克兰为何在这个关键时刻更换国防部长？金一南认为，
0: 这个费奥多罗夫被称为无人机沙皇，当了6个月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就最近你看，乌克兰频繁袭击俄罗斯，多处得手。那么在这点看呢，费奥多罗夫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突然间被泽连斯基给解职。他的问题就是，费奥多罗夫代表一种全新的战法，利用 AI， 利用无人装备，大量跟美国人合作，对目标的判定啊，打击的分配啊，大量采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但是呢，他与乌克兰的传统的作战力量发生了深度的分裂。费奥多罗夫甚至多次指责乌克兰战场陷于被动，而且兵员损失很大，就是传统的军事思维给乌克兰的防御造成拖累。你从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出两种军事路数不一样，裂痕很深，实际上是反映什么呢？对现代战争不同的理解，这种碰撞是很严重的。
1: 费奥多罗夫突然卸任，不仅在乌军内部引发不小震动，而且也让欧洲多国倍感担忧。因为在费奥多罗夫的推动下，欧盟刚刚和乌克兰签订了一项无人机合作协议，欧洲担心这项计划会因此遭遇变数。那么，费奥多罗夫的离任会改变乌克兰现阶段的战术打法吗？这场高层人事变动又将对俄乌战场态势产生多大影响？金一南认为，
0: 当然，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对无人机的往战略层面使用肯定是有影响，把军队的经费大量向 AI 的自主作战、无人作战倾斜。那么，这个力度随着费奥多罗夫被撤职呢，肯定会有所减缓。但是呢，在战场上目前形成的乌军对无人机的大量的使用，短时间内还难以出现收缩。乌克兰他现在已经有些成功的做法了。泽连斯基呢，把费奥多罗夫的一个高级技术顾问评为自己的技术顾问了，所以他还是需要费奥多罗夫这套新锐的、前卫的、代表未来的作战模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2: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一段时间高温最多的省会级城市呢，会是重庆、上海和西安。其中重庆从7月5号以来持续出现高温，截至今天高温连续日数呢达到了19天，和7月最长高温连续日数的记录持平。那明天重庆的最高气温预报的是40度，也就是说明天重庆将会打破这个记录。而对于上海徐家汇来说，今天已经出现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温度要高出5度以上。比如今天下午4:30左右，上海的实际温度呢是 35.3 度，但是体感温度有 41.3 度。那未来一段时间依然会是这种桑拿天儿。而且除了最高气温，重庆、上海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在30度上下，可以说闷热感会贯穿全天。那从未来北京的天气来看，气温还将会缓慢升高，下周三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4度，而且今后几天的最低气温也都会有24-25度。因为近期的空气相对湿度较大，闷热感呢也会越来越明显，其他像是天津、石家庄也都会是这种情况。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会于未来12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明天夜间到周六凌晨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广东福建沿海靠近，将会于周六晚上到周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将会逐渐减弱。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00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00，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明天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分会场，在淘宝、京东、当当设立线上分会场。
1: 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明天进入四分之一决赛阶段。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明天在浙江杭州进行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和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0: 看见。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稍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0: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 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1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

0: 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

0: 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 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

0: 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 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

0: 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 健全全民健身组织

0: 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2: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洪治理工作；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亩开镰收割；兰州理工大学学子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五河镇高崖沟、东升镇灰条沟，实地调研防洪治理工作，现场查看沟道地形地貌、汇水走向及周边农田分布情况，详细了解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和治理需求。李小青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情怀，站稳群众立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长远眼光务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洪治理各项工作。要立足当地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客观全面评估隐患风险点，制定科学可行、务实管用的治理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将防洪治理与盐碱地改良、生态修复等工作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积极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支持，为工程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要建立健全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跨区域之间沟通对接，协作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坚决守住防洪安全

底线。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全流域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及时清理河道淤泥、垃圾和障碍物，充分发挥群防群测员作用，制定转移避险明白卡，让群众清楚风险点，明白避险路，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坚决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言之又言，实之又实，细之又细的工作举措，全面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开镰收割。盛夏七月，靖远万亩麦田金黄遍野，一年一度夏收工作全面铺开，镰片小麦穗大力饱，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全线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指导，安全生产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平堡镇的镰片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铺满田野，空气中满是成熟麦香。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输车辆。相比过去人工割麦、碾场晾晒，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收割效率成倍提升，粮食稳产增收是乡村振兴坚实根基。未来靖远县也将持续夯实耕地保护根基，持续扩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健全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里沃野铺金浪，夏收画卷遍地新。靖远县依靠全程机械化、精细化农技服务，让夏收高效省心，以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铺就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例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

0: 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妈妈，等等我。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3: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谁也没合计。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呀，还真有点够当。他有一套绝活，他会一套一体天虫剑。要说这个剑法呀，他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事儿啊，跟武松有关系。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水泊梁山这108个战将里边，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也不是一样的。他跟樊瑞关系就比较密切。这次武松出事了，樊瑞比谁都着急呀。他得的这套一体天虫剑的秘籍呀，是从王道长那儿弄来的。这个王道长不是被武松给收拾了吗？当时呢，就从王道人那儿得了这么一个秘籍。武松呢也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就把这个秘籍呀送给樊瑞了。樊瑞得到了，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经过这个

0: 混世魔王樊瑞的潜心研究，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还真给研究成了。研究成了以后，今儿个一听，武松、鲁智深都被抓去了，他就着急了。他跟大哥就说了：“这招啊，我得露一露，看看好不好使。咱呢，马上就到城楼下观看观看地形，然后咱们好看一看这个乔道清到底他有什么绝活，我得根据他的这个招数啊，研究想办法把他破了。”宋江说：“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呢？”就在这功夫啊，有人来报，报先锋官，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道长乔道清已经出城了，来到咱阵前讨敌叫阵呐。樊瑞一听，大哥，这回机会来了，走，咱们去看看去。宋江一看，好啊，欺负到我家门口了，那就走吧。这回樊瑞来了，宋江多多少少心里有底了，点齐了兵马和战将，出城迎敌呀。当两军这一拉开架势，你看乔道清那真是洋洋得意，那个嘴是左撇一下子右撇一下子，干嘛呀？怕撇大劲儿挣都不过来。在他眼里，梁山这些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既然是小菜，那我就一口一口，我出来一回抓你几员战将，再出来一回又抓你几员战将，我出来个十回八回的，把你这108员战将抓来抓去啊，就剩不了几个了。你们这些大宋军不用打你们，你们那就彻底的灭火喽。你看把他美的真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今儿个呀，他一看宋江他们已经把这阵势拉开了，他呢又把那小旗摆出来了，可这只手啊，他拎着那把龙泉剑，这小旗在上边一摆，这只手在舞动那口龙泉剑。这什么语啊？这是剑语还是旗语啊？都是他自己研究的，外人你根本看不出来。表面看在舞着小旗，实际呢他告诉底下的人呐，看他这口剑，这口剑寒光闪闪呐，那简直冷深深，寒气逼人呐。樊瑞看完了，心里有底了。大哥呀，他这里边的奥妙啊，跟他带来的这两三千兵马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两三千兵马呀，已经让他训的是滚瓜烂熟啊。咱们只要把他的2000多军兵给他报销了，他这阵法呀是不破自乱呐。那咱们用什么阵法呀？你给我选派2000-3000精兵，这兵啊越精越好，也要轻骑兵。同时呢，这边啊让咱们的这2000-3000军兵啊各对各盯住他的2000-3000军兵，我呢在阵中趁机夺下他的宝剑，咱这围就可以解了。宋江一听，混世魔王说的有道理啊，对呀，咱们同步进行。上次就忘了，就看他舞旗，实际他是在舞剑呢。好，按计而行。宋江千叮咛万嘱咐：“兄弟啊，这次可看你的了。”紧接着宋江就把令下去喽。当宋江这令一下，樊瑞这精神头也来了，他马上跟这2000-3000军兵啊简单的一交代。这交代啊，他可不能让对方知道，他告诉你们呢就看我的剑，咱们呢没有他们训练的精，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想系统的训练来不及了，你们呢就看我这口宝剑，只要你们一对一给我缠住他这2000-3000精兵啊，我就能想办法把他的剑控制住，他的剑要是被我夺下来，他的阵型是不战自乱。宋江心里边也没谱啊，为什么呢？人家那2000-3000军兵啊 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咱们不行啊。兄弟啊兄弟啊，这回可看你的了。樊瑞显得是胸有成竹啊。大哥放心，看我的。樊瑞是临阵指挥，他把他的意图跟底下人也说完了。行不行啊，就看你们临场发挥了，反正咱现在是孤注一掷，你们这一切得看我的。大伙说没问题，就听混世魔王樊将军的。大家伙这一喊口号啊，把这个乔道清喊懵了。怎么都听樊将军的？这樊将军是哪儿的啊？不是宋江指挥啊，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宋江都被我打败了，他跑这嘚瑟什么呢啊？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其实大伙喊口号啊，人家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啊，跟手下的人已经交代清楚了，你们呐得这么办。哎，当然了，他交代的不能让乔道清听见，听见了不就漏了吗？是不是？这两下子必定啊还有段距离。再者说了，大伙说我们一定听你的，这个声音大呀，两三千人喊号啊，他就是听见了也听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功夫你看，樊瑞昌啷啷啷就把这一提天虫剑拔出来喽，然后他上下这么一摆呀、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分为二，也可以合二为一呀、啊，把哲学的词儿都弄上来了。这就是那个蜈蚣岭王道人的绝活啊！这回啊，樊瑞全学去了，他指挥着手下的人马，哇，就冲到阵中喽。乔道清一看来得好，他也摆起了小旗和宝剑，这大阵唰就变了。樊瑞手中宝剑，这方向一指，这两三千人也随着这大阵在变着阵型。不管你是大羊杀呀，还是小铲子羊啊，还有什么挠钩绊锁呀，都用不上喽。人家给你来个应急变化，随着乔道清的变化，人家这队形也跟着变化，乔道清的阵法可就有些啊抵不住樊瑞的这个阵法喽。樊瑞趁机带着人哇就冲上去了。宋江在后边一看，那可真是惊喜交加呀。樊瑞兄弟啊，可千万注意，不要上了这老道的当。这老道啊可有两下子，这战鼓给我擂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擂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吹，呵，这双方就交杀在一起喽。宋江这战鼓一敲起来，手下的兵士啊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啊，怎么说，精神头就上来了。当两军绞杀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混世魔王啊真就发现了这个道长了。怎么回事呢？他穿着道袍，跟别的士兵不一样。张凡瑞发现了这个乔道清之后，我狠狠地给你咬住啊，他冲着这个乔道清就杀上去喽。乔道清手中是龙泉剑，这龙泉剑他一上来呀、啊、就挥动着龙泉剑，是剑剑生风，直接就对着樊瑞来喽。那可是剑剑毙命啊，一边捂着剑一边啊嘴巴狼藉的，一点也不老实。好，今天呢、啊、我就对付对付你这个混世魔王樊瑞。你这个樊瑞当年在江湖上也有一号，可你干嘛跟水泊梁山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儿呢？他们哪有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剑吧，这剑呐、啊、又过来喽！哎呀，这剑也太快了。今天呐、啊、是樊瑞，换别人还真就不好使。当乔道清使了他的看家本领，他以为肯定得把这个樊瑞呀、啊、给砍于剑下，可是人家樊瑞呀、啊、连个毛都没伤着。哎呀， 他心里就吃惊了，这套剑法也很厉害呀，这什么剑法呢？当年听说乌宫岭有位王道人有一套剑法呀，怎么能到他手里呢？啊，这不是王道人的剑法，这是谁的剑法呢？当他的剑法被人家樊瑞给破了之后啊，樊瑞这回一收势，乔道长你还不服气吗？这回招剑吧。乔道长嘿嘿乐了，樊将军你看你的队形已经乱套了。樊瑞没敢回头啊，他一回头中了一箭怎么办呢？他稍微往旁边一扫啊，哎呀坏了，怎么说呢，人家的大阵变形了，来来往往是左右冲突啊，自己的2000多人啊被人家给困在里边喽，死伤惨重啊。一看这个情况啊，樊瑞就有些发懵了。我告诉你樊瑞，你的这套剑法呀是那个王道士的剑法，早被我破了，真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比划啊？看来这一提天从剑，就这两下子还来破我的大阵，回家抱孩子去吧。要是比剑法呀，还得输我龙泉剑天下第一，我这是真正的绝活。这口气也太狂傲了。不过确实啊，人家这剑和队形是紧紧相连，这剑术胜了。这时候你看他正洋洋得意，挥着剑又过来了。樊瑞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趁机想办法拿下你的剑。这回樊瑞呀可要动真格的喽，他要好好用用这一体天从剑，他把这天从剑的绝技可就用出来喽。两人这两把宝剑嘁着咔嚓一绞杀，战场上立刻就显现出两道彩虹啊，在纵横交错，这两把宝剑是上下翻飞。现在两边的军卒啊已经分出胜负了，樊瑞的人马被人家团团的围住了，樊瑞这时候只有背水一战了。如果樊瑞输了，宋江就彻底的败喽。再加上乔道清说的是一点也不错，本来这个樊瑞啊他还没学成呢，他也不是什么一体天从剑真正的传人，他无非是得了一本秘籍，那得有人指导啊，你光看书本不行，得呀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呀。樊瑞心里也明白了，看来这次是必败无疑了。完喽完喽，我跟我大哥夸下了海口了，我说这一体天从剑如何如何了得，可这一比划带来这2000-3000人啊很快就要被人家报销了，好多人都被人家俘虏了，我还有何脸面回去啊？得了吧，我呀自尽吧，没脸见宋江了。樊瑞啊来不来认怂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事情啊往往总有转机。怎么说呢，就听有人大喊一声，贫道来也。谁呀？乔道清看明白了，
1: 来的这位道士啊那可真不简单呐，从那个剑法就看出来了。谁来救驾呀？
0: 原来是公孙胜。再说樊瑞啊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公孙胜上来就把他扶住了。休息休息，看贫道来对付对付这个乔道清。
2: 公孙胜这位道士，咱在讲水浒传的故事里边啊提到他的时候啊很少，你别看很少提到他，他可是一位正经八百的在道跟罗真学过真本事的一个道士。这罗真人的道法呀那可了不得，在水浒传原文里边啊说这位罗真人呐道法如何如何，既能呼风唤雨还能撒豆成兵，那都是一种夸张的
0: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罗真人呐，在剑法上啊，确实还真有自己。这套剑法就毫不保留地传给了公孙胜。梁山军出战的时候，公孙胜啊很少出头，他必定是个道士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跟着李逵他们呐冲锋陷阵，必定是首领啊。这回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公孙先生就得出头了。他必定是道家出身，对道家的剑法又了如指掌。当一听说这个乔道清有一套龙泉剑法的秘籍，樊瑞呢又很自信。不过公孙先生明白啊，这龙泉剑法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当樊瑞这一拜呀，公孙先生那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该出手时就出。可他刚要出手啊，宋江当时把他拦住了。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怎么回事呢？宋江对这个道士太了解了，自己的好哥们儿，你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剑法呀？我就知道你能舞两下子。人家这乔道清的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混世魔王樊瑞都不是人家对手，你上去那不等于白给吗？这功夫乔道清看明白了，这位道士就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公孙胜。这公孙先生我可听说过，他可是罗真人的高。乔道清就犹豫了，就趁着这公孙先生对宋江就说了，大哥你放心吧，你不用为我担心，你觉得我不是他的对手没问题，我这把天狼剑被他的龙泉剑制服过，那是以前了。不过我的家师当年传给我的一套绝活，这套绝活告诉我遇到龙泉剑才能用，不遇到龙泉剑说什么也不能用，因为我师父是特意为制服龙泉剑才研究的。当然了，这话呀他得小声说，不能让人家乔道清听见。乔道清在那边拉正站在那儿啊研究对策呢。大哥你放心，这位乔道清啊过去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他是误入歧途啊，我一定要把他收降过来。如果收到咱们的帐下，咱可就多了一份力。宋江一听，什么？你能把他收服过来，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你真要能把他收降过来，有了你和他，我就等于多了一个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宋江是当然高兴了，他也明白要想在大宋朝混出点地位，没点绝活还真不行。自己当年在运城那地方啊可以呼风唤雨，号称及时雨宋江，可是人家朝廷谁理咱们呢？我有了108个弟兄，朝廷才能认可我呀。我要再把这位乔道清收过来，朝廷对我更重视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宋江看问题看得远呢？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啊。你看宋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每当抓过一个大将军或者是逮着一个官军的首领，肯定是笑而应约，亲自解开绑绳，不管捆得怎么紧呐，他也得大骂一通。骂谁呀？骂这些小喽啰兵，干嘛像捆粽子似的啊，给将军勒得够呛，这血能过去吗？你说谁勒了半天了，一松开绑绳不得感谢宋江啊，这是宋江收买人心的一个绝招啊。这回要是把乔道清再收过来，宋江在朝廷当中这地位啊又提起。就在这时候，这个乔道清打马踏踏踏踏来到公孙先生跟前，无量天尊，你就是公孙先生。无量天尊正是，今天你来了太好了，以前宋江啊仗着你的剑法打了不少胜仗，我也听说你还会点什么法术，今儿个在我乔道清面前用用吧。

我乔道清的龙泉剑就是你的克星，明年的今天呐，就是你的周年，你召剑吧，唰啦啦啦，这剑一抖开呀，呵，那可以说是带了一阵风啊，呜的一下子。公孙先生一瞧，来得好快呀，赶快他一躲。这时候啊，王英、张青、谢珍、谢宝都来到他的跟前了，唰啦一下子，这些人就对这个公孙先生和乔道清啊来个小包围。你这边小包围，人家乔道清那边啊又来个大包围。宋江这小旗一摆，唰的一下子给乔道清的人呢又给包围起来了，这就已经有了四成人了。这四成人谁也不敢真杀，就怕伤了自己的道士啊。这两位道士被围在当中，你看他俩各自就使出了自己的，两个人确实是势均力敌呀，打了有八十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公孙先生自打出道以来，要是在比剑法上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吃过亏，但是今天他可知道乔道清确实不简单呐。当年乔道清特意去拜会罗真人，罗真人呢没收留他，后来呢罗真人就告诉公孙胜，你呀一定拿这个乔道清啊当靶子，你要苦练剑法呀。就这么着，这乔道清练了龙泉剑。这个龙泉剑有秘籍，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龙泉剑它属水，怎么能克制这水呢？天狼剑属木啊，这木就能克制。可没想到啊，今儿个两个人真就站在一块儿了。结果这一战呐，龙泉剑没败啊，没被克制住，倒占了上。公孙先生被他逼的是连连后退呀，退着退着，你不能总退呀。后边有几个弟兄在呼，不过你这一个劲儿的退也不好办呐。这个时候必须得踩。这功夫赶巧了，樊瑞来了，樊瑞他的剑那叫一体天虫剑，你看他一体天虫剑呐，一把剑斗不过乔道清。今儿个他和公孙先生这两把剑合在一块儿，双剑对单剑，两个人对付乔道清。这乔道清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们俩打一，这是什么干法啊？你们这打的什么仗啊？这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啊，你们不能破坏了规矩。你们俩打一算什么本事啊？乔道清这时候也红眼了，他舞动着宝剑是敌住了两员大将啊，这回可真是棋逢对手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双方杀的是难解难分。他们在这打的时间一长啊，乔道清那些训练有素的两千军兵可就不行了。怎么说呢？没人指挥了，宋江他们领着人就杀上去喽。咱前文书不说过吗？一共是四层啊，这四层最后那层是宋江的兵马，尤其是林冲领着往前冲。哎呦，这一下子乔道清的兵马可就顶不住了。怎么说呢？没有指挥的了。战场上打仗啊，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你的指挥机关要是失灵了，那仗还能打得下去吗？当年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咱在电视里看得明明白白啊，萨达姆的指挥系统让人家美国人呐给打失灵了，把坦克都开进巴格达了，这萨达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最后是彻底的败喽。话又说回来了，这乔道清再厉害，经过他训练的那些精兵啊看不到他的指令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乔道清猛然想起来了，我中了计了。

0: 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只有这么办才能反败为胜啊。
1: 他要怎么办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乔道清知道中了计了。他一看不好啊，我得想办法。他灵机一动，就来了一计，他一下子就跳到圈外了。我说，公孙先生，咱们可都是出家人，这出家人得有出家人的规矩啊。咱们俩斗剑也好，斗智也好，斗法也好，是你我之间的事儿啊，你为什么两个人合战我一个人呢？这不成体统。古代年间，这战场上也有战场上的规矩。人家乔道清就说你公孙先生不配在江湖上混，你违规了，你就是赢了你也不光彩。古代田忌赛马，在君子眼中啊，用那些小伎俩就是赢了也不光彩。尤其是作为道士出身的公孙先生，你靠你的小聪明跟樊瑞两个人合战人家一个乔道清，你把人家的阵法给打乱了，你就是赢了也不光彩。人家乔道清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公孙先生一瞧你跳到圈外了，咱也不能再赶尽杀绝了，他也跳到圈外了。这时候那边的啊，林冲领着兵马正在追杀呢。公孙先生赶紧跟宋江打招呼，头领，咱们呢赶快下令收金。这咚咚咚咚咚咚，锣声就敲起来。林冲正想乘兴追杀呢，这军令如山呢，赶快就停止了追击呀。这时候，乔道清竖起了大拇哥，还行，入云龙公孙先生，看来你不愧是罗真人的传人呐，乔道长啊，是这样。我今天要是赢了你，我不光彩，咱们立个约，你看如何呀？古代呀，非常讲规矩，也讲约，就是得守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诚实守信。为什么关羽、关云长被称为关老爷呢？做买卖的人得讲究诚实守信，做人更得诚实守信了。关羽、关云长跟刘备、刘玄德既有忠义又诚实守信，人家跟曹操关系那么好，你看曹操给的东西，人家走的时候啊，一样一样的都给你登记造册，人家给你记上账了。再说人家跟你曹操有约在先呢，只要听到我大哥刘备的信

0: 马打乱了，你趁机大兵又掩杀过来了，把我的人马杀到大败，你就赢了也不光彩。这时候你看看人家这个入云龙公孙胜啊，乐了，道长您别介意，这事儿啊我确实理亏，其实我跟樊瑞并没有定好计策，我们俩要打你，您多多担待，明天咱们俩一对一，我要是败了我们就罢兵，你要是败了请道长先生把我们那几个被俘的弟兄得原封不动的给放回来。乔道长一听，哈哈哈哈，好好好，咱们呢一言为定，这君子之约哪能不守呢？乔道清心里合计，今天你们俩都不是我的对手，明天你一个人上来，请等着我杀败你吧，我把你杀败了你们就退兵，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该找我们天王有运气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把这个乔道清可高兴坏了，好，咱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他打马就回去了。再一看呢，自己那些兵将败的那个惨劲儿啊，那就甭说了，别看咱今天败了，咱虽败为荣，明天我跟宋江已经立了约了，明天只要我杀败这个入云龙公孙胜，咱就不费一兵一卒逼着宋军罢兵啊。他是充满了信心呐。就这么着，他们退进城里了。那么单说入云龙公孙胜一回来，宋江就纳闷儿：公孙先生啊，今儿个咱们已经胜了，你为什么让咱们鸣金呢？兄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伯玉柱紫金梁你不都想得到吗？这是我的一个计策呀。
1: 你的计策？
0: 我说兄弟啊，你们俩打他都打不过，明天你一个人跟他打，那不等于白给吗？兄长啊，这您就没理解呀，我师父传给我这道秘籍呀，专门能对付这乔道清的龙泉剑，这龙泉剑有36条绝招啊，我必须得让他这些绝活啊都抖了出来，我用我的天狼剑比不过他的龙泉剑呐，我这单独有一套兵刃，明天我必须得带着这个兵刃呐。唰啦一下子，他把这皮囊打开，把这兵刃露出来了。宋江一看傻眼了，这什么东西啊，36根钢条拴着一个铁把，这一轮起来就像一个大铁浮尘呐，就是大营甩子。古代出家人不论是和尚和道士啊，常年在山里边待着，苍蝇蚊子特别多，得拿这么个家伙事啊轰营子用，老百姓叫营甩子。这东西主要的作用就是驱赶蚊虫用的。可是今天呢，公孙先生拿出一个大铁浮尘，谁也没见过，这东西有什么作用啊？它抽不了蚊子，36根钢条也没什么用啊，你用它当兵刃根本不好使，人家拿扎枪大刀噼里啪啦一挑，你这玩意儿啥也不当啊。公孙先生乐了，我师父罗真人为了对付这36招龙泉剑，精心研究了这么一个兵刃呐，这叫铁浮尘，这个铁浮尘定能克这个龙泉剑。今天在战场上，我本想把这兵刃拿出来就可以把他制服，可没想到混世魔王樊瑞上来了，我在战场上又不能把这事挑明，我只能用我的天狼剑对付他的龙泉剑。这樊瑞呢，他也有他的剑术，我们俩这一合围他呀，把他的剑法打乱了，他这个指挥棒就不灵了。今天咱要把他打败了，咱赢得不光彩，他心里边也不服气，明天 我跟

单打独斗。乔道清是一个非常守信誉的人，咱就得更守信用了。首领啊，你放心，我明天用这个铁浮尘一定能赢这个乔道清。林冲心里就合计，就这么一个大铁营甩子能赢人家那龙泉剑，恐怕呀不大可能。别说林冲心里没底，在场的这些弟兄们心里边啊都没有底，可人家吴用先生啊，他心里边有底。兄长啊，还有各位弟兄放心吧，明天咱们的公孙先生肯定能赢这个乔道清。吴学军一说话，大家伙心里边多多少少的也有点底儿了，各自就回去休息了。咱们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双方就摆好了架势了。乔道清首先把令旗一摆，自己的军兵唰的一下子全退到后边去了，他是徒步来到阵前。公孙胜先生一看人家来到阵前了，他一扭身跟宋江打了下招呼，兄长啊，该我上了。公孙先生啊，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这个乔道长厉害呀。放心吧，首领，给您长脸。看来这个公孙先生还真挺自信。公孙先生果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真就应了一句话了，是骡子是马呀，咱得出去溜一溜。当乔道清和入云龙公孙胜两位道长来到近前，互相施礼，他们两个还都挺佩服对方，都守信呢。这边一个兵将没带，人家那边啊也没带一个兵卒，双方谁也没骑马，将怕入阵，鸟怕入林呐。这回看看你们两位道士谁的本事大了。两个人唰啦一下子都摆好了架势，公孙先生亮出你的天狼剑吧。我呀今天没带天狼剑，看看我这种兵刃。说完话，他从背后唰啦一下子就把这东西亮出来喽。公孙先生这一抖了出来，把乔道清给弄愣了，这什么兵刃呢？啊，他从来没见过，怎么还有一堆铁条，后边还有个铁把，难道大铁的赢甩子？乔道长，我今天用天狼剑赢你，赢得不光彩，我用我这个铁浮尘来斗你一把。好，公孙先生你出手吧。乔道长你先出手，那我就不客气了。乔道长这把龙泉剑是寒光一闪，唰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公孙先生赶快用这影甩子一旁，就听唰啦啦啦啦啦，好几十道闪光啊，怎么回事啊？这36根钢条都划了上了，这一摩擦呀，摩擦出好多火星子。紧接着两个人呢就交起手来喽。很快这两位道士就缠成一团喽，你都分不出个数啊，这招法是一招比一招快呀。大家伙都看懵了，你就想拉架都拉不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谁在左谁在右啊，转的也太快了。可打着打着呀，出现问题了。怎么说呢？就看公孙先生败了，他往后撤，这回分出个数来了，人家乔道清就步步紧逼呀。最后你看，把这位公孙先生啊逼的是连连后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一看，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如果要是败了，我那几个弟兄放不出来，我还得罢兵啊，这可怎么办呢？林冲说，首领啊，别等了，我杀过去吧。公孙先生不是很自信吗？为什么他节节的败退呢？原来啊，公孙先生最担心的就是这位乔道清啊，他把这36道秘籍啊光用一半，那一半啊他留起来，必须得让他全使出来呀。我等他的这36道秘籍都使完了，我才能还手啊。可是这时候一看他不使出来，那我就得退。我退可是退，我兵没败，我逼着你在追杀我的时候把你的绝活都露出来。可是他也担心呐，担心什么？
担心宋江他们杀上来呀。宋头领啊，宋头领，你可千万控制住，别看我败了，你们就杀上来。那样一来呀，咱不光从刀义上输了，还得让天下的英雄好汉笑掉大牙呀。宋江，你还真别说，还真控制住了，因为公孙先生跟他交底儿了。你们可千万不能杀上去啊，不管我怎么办，咱们的兵马必须做到原地不动啊。再说这时候乔道清一合计，你都败了，我怎么就拿不下你呢？得了，我把我这点绝活都使出来吧。他呀把这36道秘籍都亮出来，这回公孙先生该还手了。你看俩人啊都缠在一块儿，往往呢你找不出破绽，都是你来我往。可是这一拉开距离，你不追我吗？你追我，我呀就撤。在撤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当了。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他师父教他的绝活用出来了。这个大铁浮尘是起什么作用呢？这36条钢丝儿啊，那都有用。在跟这龙泉相交的时候啊，他得看到空隙，这36根钢条啊，他不一定防你的剑，但是如果把这36根钢条给他抖了开，就是36根钢针。这36根钢针如果看到空档，就能抓住机会刺破对方的手腕子。只要有一根钢丝扎进你的手腕子，你乔道清是必败无疑呀。乔道清在这方面啊还真就有空档。你看他这手里边握着这龙泉宝剑，舞起来是寒光闪闪，冷气逼人，那是步步紧逼，而且是呼呼生风，看起来啊一招接一招。可是这手腕子漏了空档了，结果就听扑一下子，哎呀坏了，把他的手腕子给刺破了，嘡啷啷一声响，那把龙泉剑脱手了。如果这功夫公孙先生上去啪就抽他一下子，就能把他脑袋给抽碎了。人家公孙先生没那么干，上前把这个浮尘呐往后边一插，一个扫堂腿窟咚一下子给他撂个大趴下，然后上去一脚就把他踩住了。这回公孙先生是反败为胜啊，乔道清躺在地上不好意思了。人家公孙先生啊把脚又抬下来了，道长啊不好意思啊，出手太重了，请起请起，上前把他扶起来了。乔道清这脸刷的一下子红了，可是没想到这功夫后边有几位冲上来了。谁冲上来了？孙奇、聂心还有费真、薛灿呐、啊，这四员大将呼啦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怎么这么快呀？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公孙先生退，乔道清追，追到哪儿了？追到一个小树林边，乔道清手下这四员战将就提前呢埋伏在这树趟子里。乔道清也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偷着来的，他们几个合计啊，咱们提前呢就埋伏在那树趟子里边，如果咱道长输了咱就冲杀出去，如果赢了咱就不动了，咱就偷偷的观看。当他们看这个乔道清步步紧逼的时候，他们心里这个美呀，这回咱道长可赢了。没想到突然间这战场的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公孙先生结果一个扫堂腿把他们的乔道长扫个大仰个叉，公孙先生上前这一脚把他给踩住了。假如这功夫啊公孙先生抽出宝剑扑一下子，就能把他结果了。公孙先生上前就把他拉起来了，就在公孙先生要拉他的时候，这四员战将打马就冲上来了。他们的距离比宋军的距离近呐，他们是从背后冲上来的。这功夫他们就来到公孙先生背后了。公孙先生一听马蹄声响，他松开了拉乔道清的手，抡起了铁浮尘。
没想到啊，人家对

吕方一刀咔嚓一下子把这铁浮尘给劈两截了，也就是那36根铁条和那个铁棒啊分了家了。公孙先生手里边就剩个铁棒了，公孙先生一合计这玩意儿没用了，他一甩手，啪的一下子把这东西就撇出去了。这个正道劲就甭说了，刚才他不是要扶起这乔道清道长吗？结果啊，这一甩铁棍子，把乔道清道长又给打趴下喽。打哪儿了？他也没注意呀。我估计啊，打的也不能太重。公孙先生觉得这铁棒没有用了，在手里边拿着当害，他这边还有宝剑呢，无意当中甩出去的。这几位红眼了，把我们道长又打趴下了，我们呐，把你劈了吧。这大砍刀就砍过来喽。公孙先生已经把手啊倒出来了，就把天狼剑抽出来了，用天狼剑往起一迎，就听咔咔两声响，这两把大砍刀一块儿砍到天狼剑上喽。这天狼剑可是保兵刃呐，就听咔咔两声响，这大砍刀啊被人家这天狼剑就这么一躺啊，这两个大砍刀露出俩大豁牙子。哎呀，这天狼剑可厉害，别看呐刀砍豁了，它不影响杀人呐，继续两个人就抡起了大刀啊。这时候啊，林冲他们也就冲上来喽。林冲领着兵马一冲上来，就把公孙先生啊给救回去了。孙奇、聂心、费镇和薛灿呐，赶快保护着乔道长往回撤。他们原打算是败回昭德，可没想到从昭德那边杀过来一队兵马呀。这队兵马呀来的也太快了，是金枪将徐宁和急先锋索超。这回可好，昭德城外这两军呐就杀成一块喽。这一杀起来，这守将还有个戴美，还有个翁奎，领兵5000从南门出城来接应。徐宁和索超啊分头拒敌，索超带兵2000是向北御敌，戴美当先与索超相遇，两员大将大战20几个回合，结果戴美啊被索超啊给砍于马下了。翁奎一看不好，赶紧领着兵将退回城里边了。退到城里边以后，赶快把这城门就吊起来了，然后拱雷石啊就从城墙上滚下来喽。宋江他们就不能再追了。徐宁这边呢领着3000兵马拦住了孙奇、聂心的2万人马。孙奇和聂心一看，赶紧两人一块上去顶住徐宁。金枪将徐宁可了不得呀，他是力敌孙奇和聂心这两员战将。你别看徐宁一个人呢，他这一个人敌两员战将，而且这枪枪毙命，打着打着说不上哪一枪啊扎到这个正道劲儿啊，把聂心给刺于马下了。孙奇一看，我们俩都打不过你，得了，我呀夺路走吧。他是拨马而逃啊。这时候梅雨见张青赶上来了，上前啪的一扬手，那个石子儿打出去了，咔嚓一下子就把孙奇啊给打下马来了。后边的军卒上前就把他蹭蹭蹭蹭捆起来了。这两员主将一个挑地下去了，死活不知道，一个被人家捆了，得了，赶快啊投降吧。这里边大部分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再说宋江、公孙胜、林冲、张青、汤龙、李云、扈三娘、顾大嫂，还有徐宁、索超合兵一处，25000兵马就杀过来喽。后来听说呀，乔道清、费真还有薛灿领着5000军兵啊往西跑下去了。是追还是不追啊？得了，别追了，打了一天了，人困马乏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从后边啊上来一队人马呀，宋江一看，哎呦，来得可太巧了，

0: 是樊瑞、单廷圭、魏定国，他们带着10000兵马来接应了。怎么这么巧呢？吴用知道这边的战况了，马上把他们派过来了，好接应宋江啊。既然咱们已经胜了，赶快回营吧。慢着，我倒有个计策，咱们完全可以大获全胜啊。宋江一听来了精神头了，你又来什么主意了？大哥呀，咱们这么办。宋江一听，能行吧？兄长啊，你放心，保证能行。那好，我听你的。结果呢，宋江领着人马就回去喽。把谁留下了？把公孙先生还有几位弟兄留下来了。主力人马撤了，留这么几位战将有什么用啊？你别着急啊，咱们下文书啊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公孙先生来主意了。他让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全部撤回去，你给我几个弟兄，我保证把这个乔道清给您追回来。宋江一听，这可能吗？啊，我们主力人马走了，你就领这么几个人能把乔道清给追回来？大哥你放心吧，你啊就听小弟的吧。宋江知道公孙先生从来不说谎，他说话基本上是板上钉钉。好好好，那我就依你。宋江领着人马就撤回去了。再说乔道清领着费真、薛灿还有5000多残兵败将逃到昭德城的西边了。干嘛呢？他们想在西边从西城门进城。可是坏了，怎么说的呢？刚走到西门口，猛然就听这战鼓齐鸣啊，喊杀声震天呐！怎么回事呢？密林当中又杀出一伙人马，为首的2员战将，一个是矮脚虎王英，还有号称小尉迟孙新的，他们带着5000精兵，早就在这儿埋伏好了。都说这矮脚虎王英啊，打仗的时候必须得有扈三娘保着他，大伙就将他说是。矮脚虎王英啊，你离开扈三娘行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结果人家说了，好，这回就让你离开扈三娘，看你打仗打得怎么样。那你看看吧。他虽然说话没底气，可是一合计，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不能让他们总合计我矮脚虎王英离开扈三娘啥也不是。我可不是武二的哥哥武大，我跟武大比呀，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江湖好。

我号称矮脚虎，武大呀，他是小短腿儿、古树皮，我比他强多了。起码我有那生理要求，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意思啊，他是说我呀是男子汉、大丈夫。你们别看我腿短就瞧不起我，我腿是短点儿，可是我那条腿一点也不短。你们不信，问问扈三娘，这都说的什么话呀？啊，你说点干净话行不行？谁能舔个大脸儿去问你媳妇儿去？你矮脚虎王英碰到了宋大哥才给你讨个漂亮媳妇儿，假如没有宋大哥呀，那扈三娘能看上你吗？再说咱宋大哥是有情有义，当年答应你那件事儿，人家呀也算实现自己的诺言了。说句实在话，那次啊，宋大哥还真就不应该答应你这件事儿。你真要是把那个刘知寨的媳妇儿给那么的了，我们水泊梁山这些哥们的历史啊，恐怕就要改写了。宋大哥也不至于遭那些罪，更不至于发配到荆州。结果这一发配到荆州，认识了李逵、戴宗，还有什么混江龙李俊，再加上同威同猛，还有那浪里白条。哎呀，好在这些弟兄啊，都进了你王矮虎的光了。行了，王矮虎，这回啊，你也别吹牛，这次埋伏在西城门呐，你好好表现表现吧。矮脚虎王英也是憋着一口气，让你们看看我到底行不行，是真爷们儿还是假爷们儿。我这回好好表现表现，让你们看一看我矮脚虎王英的本事。你还真别说呀，他跟这个小御史孙欣这一配合，可真就打出威力来喽！不愧是梁山好汉呐，他一杀出来，就把乔道长给堵住了，然后就摆开了阵势啊！乔道清，你哪里去？乔道清一看，没什么说的了，打吧！这费真、薛灿是拼死冲杀呀！王英和小御史孙欣表现的是非常勇敢呐，我们哥俩今儿个喝出去了。王英要是玩上命啊，你还真别说，还真表现的不错呀。再说两口子在梁山过日子，人家那扈三娘啊背后也没少教他。教他啥呀？教他马上步下，这两种功夫你都得练呐。作为梁山的头领，你光有步下功夫不行啊。这回可好啊，他这马上功夫可就发挥出来喽，一边打一边佩服自己的媳妇儿。哎呀，我这扈三娘教我这两招真好使，你看看，噼里啪嚓打两下子，还真就挺顺手。再者说了，乔道清他们打了半天了，没有多少筋骨囊了。王英和小御史孙欣呐，在这儿养精蓄锐呀，快到一天的时间了，这点精神头这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别看乔道长他们战将的数量多，矮脚虎王英和孙欣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门口堵着，不能让他们进城。城里边这些守将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不敢出来，宋江在那边正准备要攻城呢，如果这边他们杀出城来，有可能宋军就得从那边乘虚而入，他们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下边这几千人呐在厮杀。再者说了，他们更不敢开城门呐，一开城门，这矮脚虎王英和小御史孙欣领着人马就能进来呀。他们离城门的距离比乔道长他们离城门那可近多了。乔道清一看进城进不去，天眼看就要黑了，这怎么办呢？得了吧，赶快调转马头，他们呐想另选个地方啊，好先躲藏起来呀。再说得埋锅造饭呐，打了一天时间的仗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孙先生领着几个弟兄杀过来喽。你别看他们几个弟兄没带多少兵将，不过乌脑火喊打远处一过来，乔道长一看大势已去啊，赶快咱们跑吧。
他们莫转码头就跑。这乔道长一跑啊，矮脚虎王英得追呀、啊，他得好好表现表现自己这大丈夫形象。这乔道长是我给打跑的，他和小尉迟孙新正要去追，结果赶巧了，迎面来了公孙先生。公孙先生一看，好好好，这回啊，你们听我的。公孙先生这官比矮脚虎王英的级别可大多了，人家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啊，他当然得把指挥权交给人家公孙先生了。怪不得公孙先生在跟宋江分手的时候，宋江让他多带些人马，他说不用，带个几十个随从就够了。宋江心里还纳闷呢，看来啊，人家公孙先生知道矮脚虎王英这伙兵马呀力气头已经攒足了，用这些兵马就完全可以追赶上这乔道清啊。弟兄们给我追，痛打落水狗，乔道清已经如上家犬漏网鱼了，咱们给我追上去，要痛打落水狗。这一下子可好啊，大家伙一听追上去，要是立了功了都能得点银两啊，弄不好还能给个媳妇呢。高俅带着那些舞女啊还没分出去呢，行啊，给个奖状就可以了，咱们追吧。这一下子这五千多精兵啊可来了精神头喽。前边的兵马如丧家之犬，后边的兵马呀一个个龙腾虎跃，追着追着就把乔道清的人马追上喽。这矮脚虎王英就喊起来了，前边的兵马听着啊，你们呐要是被我们追上定斩不饶，如果放下武器投降我们国军呐，不是宋军吗？怎么还出来个国军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人家大宋朝就是代表宋国呀，那么宋朝的军队就是国军了啊，就这么个国军呐。得了，我们呐归顺国军吧。这些人呐有的也跑不动了，有的合计给我弄俩馒头就行啊，跪那块儿举起了枪啊，来个交枪不杀。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些残兵败将大部分都归降了宋军喽。剩下乔道清还有那几员战将带着身边这些随从也就剩三四十人了，咱这三四十人也得跑啊。他们是玩命的跑啊，跑着跑着乔道清心里合计，完喽完喽，大势已去啊，可惜呀、啊、可惜呀、啊、我乔道清一身的本领啊，一世的英名，看来今天走到头喽。乔道清这个人呐、啊、很自负，他当时学了一身本领，一直想做天下第一。后来听说罗真人有一套剑法，他就想跟罗真人把这套剑术学来。人家罗真人呐、啊、早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呐、啊、太自负喽。他要掌握了所有的本领啊，往往就容易无法无天呐。俗话说得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这种人，不能让他把所有的绝活都掌握了。当他来到罗真人面前要拜师学艺的时候，罗真人把他推出去了。罗真人知道推出去他以后啊，他肯定心里都不服气，早一天晚一天得回来报复。罗真人思来想去，就研究一套能破龙泉剑秘籍的这么一个绝活，用36根钢条编了一个大鹰甩子，两个人打的时候必须得打的是不可开交，然后再想办法一伸手，你这手腕子就露出破绽来了，只要把手腕子给你勺一下子，你这剑法就失灵了。再说那天呢，这个樊瑞是纯赶上去的，樊瑞一伸手两个人打一个，他这剑法就乱了。这一乱呢，他训练好的军兵啊就不知道啊怎么打了。咱们前面书也说了，指挥系统失灵了，那不就乱套了吗？这个乔道长他觉得自己这回是一败涂地，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

0: 得了，抹脖子吧。想到这儿啊，嘡啷一下把龙泉宝剑抽出来了。这龙泉宝剑不是在战场上掉地下了吗？掉地下再捡回来呀，他怎么也不能把这吃饭的家伙事儿弄丢了呀。现在拿起这宝剑，仰天长叹呐，可怜我乔道清一生的本领，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败过呀，可今天败得太惨了，我没败给别人呐，我败给了罗真人啦。罗真人呐，罗真人，我确实比不上你呀。得了吧，既然承认比不过了，还有何颜面留在世上啊。说完话他要自尽呐，飞仙一看这哪行啊，一伸手就把宝剑给摁住了。国师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来看你来看。他抬起头来一瞧，哎呀，他也惊呆了，就看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岭啊。乔道清他对这一带太熟悉了，刚才打仗的时候他有点发懵了，一看这座大山岭心里边有底喽。因为这座大山岭啊，就是当地有名的白骨岭，只要进了山岭就好比龙归大海呀。别说你就五六千人马呀，你就五六万人马到里边想搜山也搜不过来呀。这白骨岭，白骨岭一共大大小小是100多座山头啊，100多座山头就100多条山谷，这往山谷里一藏，你就有再多的人马也找不到他们了。乔道长也来了精神头了，这座山谷里边啊还有一座叫神农庙啊，咱们完全可以到神农庙躲避一番。好，我们听你的。就这么着，他们加快了脚步，很快就进到山里喽。到了山里，这路线乔道长熟悉啊，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到这座神农庙喽。到了神农庙里边一清点人数，就剩16个人了。哎呀，乔道清打了一声嗨声啊，我带来那么多兵马就剩下这么点人了，我回去怎么跟主公交代呢？听书的朋友就得问了，后边的兵马5-6千人呐，而且都养精蓄锐一天的时间了，撵他们这些打了一天仗的残兵败将还能撵不上？当然能撵上了，那为什么不撵呢？咱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宋江和公孙先生早就想收下这个人才呀，这个人才要是得到了，那不就真成了架海紫金梁了吗？这功夫公孙胜先生的人马呀也进了山了。公孙先生一算，这个白骨岭有一个地方叫神农庙，别的地方他不能去，他肯定得躲到神农庙。公孙先生想到这儿，就把包围圈缩小了，这100多个大山头你根本不可能都把它包围起来，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兵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想集中力量包围一座小庙，那是一点问题没有。这功夫赶巧了，第二天林冲的大队人马也到了，
1: 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大暑二字中还蕴含着哪些气象密码？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中心高级工程师崔国辉为大家拆解大暑。
2: 从文字起源来看，大在甲骨文中就像一个人张开手臂立于天地之间，本意是指成年人，后来引申为盛大恢宏，用于节气则取极盛鼎盛之意。暑字专指天气炎热，尤其是强调湿热难耐的状态，所以古语有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大暑二字相结合，便是暑气从初生逐渐至全盛之时，也是夏季土润入暑湿热氛围达到极致的时刻。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

0: 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九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十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1: 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下，人体排汗机制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疾病，比如由高温引起的慢性病的急性发作，以及由高温直接引起的热疹、热水肿、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命。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一起来聊一聊哈，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些什么？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2: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暑节气桑拿天增多，中暑的风险也升高了。中暑啊其实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那他们之间的症状具体来讲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先说先兆中暑。先兆中暑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一般就是首先它有个中暑的环境，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如果我们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那这会儿就可能已经到先兆中暑的这种阶段了。如果到轻重中暑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就已经会出现一些异常，我们的体温就会有点轻度的升高。到重度中暑，我们一般分三个阶段：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呢，就可以说我们就好像说有抽筋了啊；热衰竭呢，就可能我们就晕倒了啊，低血压晕倒了。热射病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更严重了，就已经出现了脏器功能障碍，甚至昏迷了。
1: 是。那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大部分人其实都会觉得口渴啊，出汗。那先兆中暑里边的症状也有口渴出汗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危险的边缘去游走？中暑我身体会发出哪些明确的信号？如果说身体开始没劲儿了，是不是就是有先兆中暑的这种风险了？
2: 首先口渴和出汗啊，是我们在热天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直游走在这个中暑的边缘，而且出汗是我们人体散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正常来说，单纯的口渴和出汗，往往特别是口渴，提示我们可能需要我们喝水了，需要补液了，并不代表是中暑，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口渴和出汗没有进行补水的话，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恶心的话，这些会提示我们已经有中暑的前期表现了。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停止一切的活动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补充一些水分啊，这个我们可能就会避免往进一步的去发展。
1: 是。那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不出汗反而也需要特别的警惕。如果说身体突然停止出汗，并且伴随着皮肤干热，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中暑的信号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倒不出汗了呢？
2: 是的，我们首先说中暑最严重的阶段就叫热射病，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热射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其实热射病典型的表现就是三种，一种就是高热，体温能达到40度甚至41度，另外就是无汗，我们这么高的体温但是不出汗，另外就是意识障碍，就出现了昏迷啊，甚至谵妄。为什么不出汗？是因为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正因为我们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啊，我们的体温散射不出去，我们的体温调节中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的散热机制就失灵了，所以我们的出汗就停止了。所以说不出汗反而是因为我们的体液调节中枢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它是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阶段。
1: 不是说之前的汗都出干净了而不出汗，而是我们的机制 出现了问题。
2: 对，我们的散热机制出现了问题。
1: 嗯，那也有人天生他不怎么爱出汗哈、啊，就我经常去打篮球嘛，我就发现有的人他就从头到尾就穿一件衣服，然后我是那种要换好几件衣服的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天生就不怎么爱出汗，这类人他是不是没有汗液蒸发带走热量会更容易中暑呢？
2: 首先没有说不出汗，肯定的，有的人爱出汗，有的人出汗少。
1: 对，
2: 对于这种不爱出汗的人，确实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容易中暑的人群，因为他散热呢要慢一些。因为出汗是我们能够散热最快的一个机制，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辐射呀、传导啊、蒸发呀等等。但是说这个出汗呢，

0: 样会不会更容易中暑
1: 那要看我们的穿的这个东西的这种材料透气性怎么样？一般我们现在的防晒服呢，透气性都是比较好的如果是正规的合格的产品，它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太多的这种蒸发呀、辐射呀这些，而且有一定的防晒作用，可以减少我们的太阳光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照射，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透气性比较差啊，质量比较差的话，那有可能你的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出现了，虽然遮阳了，但是你蒸发可能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容易出现中暑。
0: 对，经常穿这些防晒服的朋友们也可以不妨多试试哈，自己哪件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一点。
1: 对，
0: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下哈，着重去穿戴它。那我们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啊，高温高湿，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停的去补水，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大大推迟先兆中暑的发生？
1: 我们一般来说单纯补水是不建议的，因为我们出汗的时候除了丢失水分以外，我们还会丢失很多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自己的汗液是有点咸的，它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电解质，最常见的就是钠的成分，所以说我们在出汗的时候除了丢水还会丢电解质，所以我们在补水的时候不能单纯补水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所以说这个一直补水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适量的多次的补充含有电解质的水，可以减缓我们的这个中暑的发生。
0: 是，我们看到这个轻症中暑有恶心呕吐的现象哈，这个时候如果给身体降温，可以喝凉水和冰饮料吗？这个是不是会加重对于我们肠胃的刺激，以及对心脑血管会有一些影响吗？
1: 对，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运动完之后，肯定是不建议喝这种特别凉的水也好，饮料也好，因为这个我们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的不光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内脏也都是温度比较高的当我们喝完这个冷饮之后，对胃肠道的刺激是很大的它同一个高温的情况下，突然间有冷饮进去，胃肠道的刺激，胃肠道的痉挛，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胃痛、肚子疼更危险的呢是对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我们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喝冷饮之后，会感觉到这个胸前突然间有一股那种压榨的那种不舒服，
0: 堵得慌，
1: 对，堵得慌，这个是因为这个冷饮直接对食道的影响，而且食道跟我们的心脏有挨得很近，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它因为血管的收缩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动脉硬化、血管狭窄。再加上这个血管收缩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心梗、脑梗。
0: 是，有一次也是哈，我打完篮球，然后喝的那个饮料就是有点凉，回家之后又觉得不太舒服。我之前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然后带去打球的，后来就再也不敢了，就喝常温的了。
1: 对，年轻人还好，老年人可能风险会更大。
0: 对。那中暑之后哈，应该怎么快速的恢复身体的机能啊？主要是这种轻症的，咱们自己能够恢复的这种，有什么方法？
1: 如果有点轻度的中暑，我们首先要脱离环境我们首先要停止劳作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就是减少的这个过多的热量的吸收。另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两个事情，第一个是降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风扇或者空调甚至是擦浴都可以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水分大部分的轻症患者都能够很快恢复的。
0: 那前面提到了哈，热射病这个是属于重症中暑的一个最终阶段，发展到热射病这个阶段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1: 发展到热射病，有的时候从轻度中暑到重度中暑，这个过程是比较模糊的并不是说我能够预判到我一定会发生重度中暑，所以说当我们有先兆中暑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尽可能的停止我们现在的工作去补水，去降温而不要硬扛一般来说如果硬扛的话，有的时候短则一两个小时，长的几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就有可能会发展到热射病所以说当我们已经出现不舒服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硬扛
0: 那前面还有像热痉挛热衰竭这些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吗？还是直接就有可能到热射病的阶段？
1: 不是，重度中暑呢分三类有的人表现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就从一个。

0: 轻度中暑直接发展到热射病啊，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家得重视哈。那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各种内脏器官，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们的身体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出现障碍。我们说到热射病啊，是最严重的阶段，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出现了功能障碍，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发汗的这些机制就失灵了啊。那我们的体温散不出去之后，我们就类似一个火球，那时候我们的脏器就可能出现功能衰竭啊，严重的话多脏器功能衰竭啊，甚至会死亡啊。热射病的死亡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话，它的死亡率是会很高的。对于热射病的来说，我们要降温呢，也是就只有物理降温，我们不会用这种退烧药啊，因为我们的这些退烧药都是通过一些化学成分去作用于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但是当热射病的时候，我们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出现障碍了，所以说我们都是用的是物理降温的方法，包括补液啊，包括这种擦浴等等等等这些物理的降温方法。
1: 对，您提到各种干预的方法哈，那热射病呢，它有一个急救黄金30分钟的概念。那我们在等待专业医务人员到来期间哈，这有个空档期，这个应该马上做哪些干预措施呢？是不是有一些也算是误区的？比如说掐人中，这个不太建议。
0: 是的，首先有的时候我们普通大众呢很难区别他到是不是到热射病了。但是对于一个中暑的病人啊，如果他已经出现意识出现，不管是淡漠也好啊，或者出现谵妄也好，或者是严重到昏迷的时候啊，你要警惕他已经到热射病这种程度了。首先一点，一定要尽早的拨打120啊，我们必须要到医疗机构了，在家里面是很难救治的啊。当我们打120等待的时候啊，我们跟其他的中暑是一样的，首先要脱离环境啊，第二，用我们尽可能得到的方法，快速的给他进行物理降温啊，比如说家里要有冰块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薄毛巾夹住啊，放在我们的腋窝或者说我们的大腿根部啊，包括我们的温水这种擦浴啊，甚至我们的风扇吹都可以啊。我们如果有那种大的水盆的话啊，就是那个温水把病人放到水盆里面，这种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就是用你尽可能的手段把温度尽快的降下来，因为这个温度持续的时间越长，它的脏器损害就会越重。当然如果这个病人神志还算清楚的话，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啊，这种含有电解质的这种液体。
1: 对，那您刚才还专门提到了用温水哈，温凉水，不是那种特别凉的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临床上我们会采用哪些更为专业的手段去治疗热射病吗？这种热射病它会有可能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0: 热射病一般到医院里面也是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滤道啊，就是它的治疗也是争分夺秒的我们医院有很多的手段，首先它的核心的机制就是要把温度给它降下来啊，我们有很多比如说冰毯啊，冰毯机，我们还有一些目标温度管理的系统啊，就是说更精准的、更快速的这种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到医院了之后的这种补液、快速补液，也是一个很好的、快速的降温的方法。另外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器官功能支持，比如说用一些保护肝脏的药物啊等等，减少它这个器官功能的这种损害啊，甚至有可能就出现肾功能衰竭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行血液净化的这种。血液净化的这种替代的这种方法。
1: 对，听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在急诊上面哈，对于热射病的救治是一个很复杂很系统化的一个过程哈。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急诊当中算不算是比较棘手的这一类疾病。
0: 随着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医疗手段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改进，其实热射病呢如果尽早治疗啊，我们的预后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可能多多少少会留一些后遗症啊，特别是如果来到医院之后已经出现昏迷的这些患者，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经功能的这些损伤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即使好了之后，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反应迟钝呐、甚至可能一些言语不利啊等等啊，所以热射病这个致死率是很高的啊，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死亡率是很高的啊。
1: 是，这也是提示我们哈，在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防暑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我们也看到像一些工种，比如说建筑工人啊、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人群，他就是需要在户外 长时间的工作，高温环境下的作业人员应该适当增加休息时间和频次，避免长时间持续高强度作业。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及时补水啊等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像石滴水、人丹、藿香正气水这样的防暑药品呢？
0: 其实中暑啊，最重要还是在于防啊，就是预防。其实这些年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中暑的人群比以前还是逐渐的在减少，因为我们国家的对这种高温的环境下这种劳动作业的这种提醒是非常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啊。比如说温度达到多少度以上啊，我们可能好多工种是不允许作业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以前的这种农民工，可能现在他们也都会避开这种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但是对于一些这个比如说确实是没办法啊，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他确实可能有一些时效性，那我们呢就只能是要间断休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驿站，休息驿站啊，我们要间断的进去补补水、降降温。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这些药物其实对于一些轻重中暑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我也切记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是能够避免或者是可以完全预防中暑的。对于预防中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长时间作业。
1: 对，您这个提示非常有道理哈，不能说我兜里揣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自己安全了，一定要是远离这样的环境。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热射病并非只能发生在室外，像通风不畅的室内、关闭空调的车内、过度包裹的婴儿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热射病的现象发生啊。对此您有哪些提示呢？
0: 其实我们接诊热射病的病人很大一部分人群是老人，而他们并不是在室外进行作业，而很多都是在室内。因为可能老人呢有一些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勤俭也好或者也好，有的时候夏天呢不太爱开空调另外这个中暑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并不是说扇扇也好、通风也好，这些一定要把这个温度跟湿度降下来其实室内的中暑更多见的都是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所以说这个时候老人一定要多注意一些。但是说像婴儿啊、车
1: 短时间做起，好先看看，
0: 对对对，
1: 看看自己身体能不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状况，同时是不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够光在那趴着我们还是要不停的去补水的
0: 对，要一定要多次少量的补水。
1: 大暑前后呢，这个桑拿天的典型特征除了高温还有高湿，像这种高湿度的环境为什么会让人更容易中暑？网络上也有争论说开除湿模式比制冷模式会更省电，而且呢体感会更舒服一些，不容易得空调病。对于预防中暑来说，在高湿度的环境下，这两个模式到底哪一个更能够有效地去降低人体的体感温度呢？除湿能够帮身体更好的散热吗？
0: 首先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这个中暑的先决条件就是高温跟高湿这个条件就是说有的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湿度特别大的话也容易出现中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工种，比如说在锅炉房虽然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湿度特别大因为湿度大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发汗是受到抑制的，因为我们周围的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我们的汗液的蒸发是会受限所以说如果说温度越高湿度越大，这个出现中暑的风险远高于单纯的高温所以说我们在空调这个模式来说，如果我们把湿度降下来，我们可能就不需要把温度调得那么低，我们的体感散热都会好一些所以说我认同对于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开除湿就比单纯的把温度降得特别低效果会更好。
1: 是。我们来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随着大暑节气的到来，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湿热交争的顶峰时段， 南北方桑拿天增多，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在这样的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人体的排汗机制啊可能会出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疾病。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武军元。武医生您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我们的访谈也接近尾声了哈，聊了这么

0: 么多关于防暑的相关话题，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哈。刚才说了很多都是主要是预防的手段哈，我们也反复的强调了，中暑啊主要就是靠预防。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手段能够增强我们耐热或者说抗寒的能力，能锻炼出来吗？这个本质上还是要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吗？
1: 首先啊，就是说我们通过锻炼可能会提高我们一些耐热或者耐寒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锻炼，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中暑啊这些的发生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要见于一些体弱的人，对于一些青壮年也是一些高危人群，有的时候他的中暑的发生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所以中暑最主要在于预防。我们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尽可能的减少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啊，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一定要通风啊，降温，该开空调开空调。对于特殊人群啊，他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这个指导下啊进行这个锻炼，因为这个度呢是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你觉得身体素质很好，可能在锻炼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发生了中暑，甚至是冻伤啊，所以说不建议，非专业人士刻意的去锻炼。
0: 对，我还看过一个说法哈，说就是，健美人士哈，健身把体脂率降得特别低的，他们很容易感冒啊，是不是就是脂肪在这个里边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跟前面我们说的，脂肪过多可能会导致我们更容易中暑一样，脂肪过少也会导致我们更容易，受凉感冒。
1: 是的，因为脂肪啊是我们人体储存能量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能量库啊。当我们出现这个疾病也好，或者长时间饥饿也好，脂肪是我们能够抵抗过去这段最重要的一些，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看到一些，老年人，一些偏胖一点的老年人，他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比那种特别瘦啊，就刚才您说的体脂率特别低的，反而更能抵抗疾病，因为脂肪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这个器官啊。如果说没有脂肪，那我们可能抵抗这个疾病也好，或者是寒冷也好，各方面也好，可能能力就要弱一些。那我们可能要遇到这种应激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蛋白了。
0: 对啊，对，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讲哈，有的时候不用太过于纠结我们的 BMI 指数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1: 对，
0: 稍微留一点脂肪，留有余地哈，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防止中暑的相关的知识哈，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吴军元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哈，能够平安的度过，享受美好的夏天。谢谢您。
1: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大暑时节虽然酷热难熬，但是呢也有着一份属于夏夜的浪漫，那就是萤火虫带来的点点星光。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其中啊，第一候说的就是萤火虫。大暑前后，萤火虫会集中出现在草丛和溪流边，成为盛夏

0: 夜晚一道灵动的风景。您生活的地方容易看见萤火虫吗？萤火虫为何会在这个时节密集现身？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的介绍。
1: 我们该怎么理解腐草为萤这个物候呢？
2: 腐草为萤呢，它描绘的景象呢，就是说腐朽的野草在盛夏酷暑的时候幻化成了夜晚飞舞的萤火虫。但是在科学的视角下来，从现代生物学看，腐草为萤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萤火虫和其他昆虫一样，它也是有卵幼虫蛹成虫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陆生的萤火虫呢，它的雌虫会把卵产在腐草落叶或者苔藓等潮湿的环境中，卵孵化以后呢，幼虫就会在腐殖土中捕食蜗牛等小动物，成长以后呢，化成蛹，会在大暑前后呢羽化变成成虫飞出来。我们就看见腐草堆里飞出很多萤火虫了。实际上呢，腐草并不是萤火虫变化的原因，而是它们产卵和幼虫生活的理想的育婴房。
1: 四月份天气刚回暖的时候，全国好多地方的萤火虫也是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现在七月份我们又看到萤火虫了，这两波虫子是同一批吗？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2: 四月份我们看到的萤火虫和现在看到的萤火虫不是同一批。四月份最早看到的是三叶虫萤，这是春季的种类。然后到了五六月份就是端黑萤出现了，这是初夏的种类。然后到了七月份盛夏就是琼羽萤出现了。如果我们等到十月份还会看到另一种比较罕见的萤火虫黄岩短角窗萤，它这个要到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才在高海拔的地方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同季节看到的萤火虫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季节它们的光也不一样，有的是发的黄绿色的光，有的是发的黄色的光，闪烁频率也不同。四月份的光相对要暗一些，而七月份出现的这批琼羽呢是最亮的。这类萤火虫呢以峨眉山为分布中心，在川西的山地，海拔比较低的山地，大概就是1500米以下的这些山地嘛比较常见。整个在川西只要是离开了市区，在山区都能够见到这类萤火虫，是发光最亮的。
1: 观赏萤火虫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赏萤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关闭一切非必要的光源，把手机亮度调到最低，甚至熄灭屏幕。在有必须照明的时候，也尽量把手电筒包上红色的塑料纸或者塑料袋，只照自己脚下即可。只有这种温柔的红光对于萤火虫的打扰是最小的。严禁使用闪光灯、强光手电去照射萤火虫，这会让它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停止发光。我们还要注意避免穿戴反光的衣物或者发光的鞋子，因为这些光都可能干扰到它们的活动。在安静的漠视下观察萤火虫也是一个要点，我们尽量不要高声喧哗、奔跑打闹，避免惊扰到它们。在景区里观察时，尽量走指定的步道，不要进入草丛或者破坏栖息地去踩踏它们。遇到萤火虫时，我们只观赏即可，不要动手去捕捉，即使它们停在我们身上也不要拍打，轻轻吹走就行。
1: 有一种说法是萤火虫是环境监测员，它们对栖息环境到底有多挑剔呢？
2: 萤火虫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被学界视为可视化的生态指示物种。大多数萤火虫的幼虫在水中或者潮湿的环境中生活，对水质极其敏感。以中国特有的水生萤火虫富士萤为例，它们生存的水质要求不低于国家地表水三类标准，这意味着水体必须相对清洁，一旦水质恶化受到化学污染，它们就难以存活。萤火虫的成虫依赖特定频率的闪光进行求偶交流，城市的路灯、景观灯以及人造灯源都会淹没它们微弱的爱情信号，导致它们无法正常的繁衍。另外，萤火虫虽然主要通过视觉信号交流，但是对突然的噪音或者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同样敏感，嘈杂的谈笑声、奔跑声或者人为的震动声都可能惊扰到它们，使它们躲藏起来。栖息地，它们要求植被茂盛、空气清新、食物充足，而且没有农药污染的整体环境。栖息地的碎片化和化学污染都会对它们构成威胁。
0: 除了观赏，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萤火虫的光究竟是怎么发出来的，以及它为什么要发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
2: 萤火虫的发光，其背后是一系列精准控制的化学反应。萤火虫的灯笼位于它腹部的末端，这是一个精密的发光器。它的光芒并非来自物理燃烧，而是一场高效的生物化学。

0: 学反应，首先是核心原材料。发光细胞里主要有三种原材料，荧光素是直接发光的物质，荧光素酶是加速反应的催化剂，而氧气则是触发反应的关键。从发光的步骤看，萤火虫通过神经信号控制开关，利用一种叫一氧化氮的信使，暂时关闭细胞能量工厂，也就是线粒体对氧气的截流，让氧气顺利进入发光细胞。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荧光素、氧气和能量分子发生反应，生成高能量的氧化荧光素。当氧化荧光素回归到稳定状态时，多余的能量便以光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种高效的冷光，整个反应的效率极高，近 95% 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而非热量，因此我们摸不到任何的温度。
1: 成虫和幼虫发光的目的有什么不同？
0: 幼虫发光主要是为了防御保命，而会飞的成虫更倾向于用它来求偶。成虫发光是一套复杂的视觉语言，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其闪光频率、持续时间、颜色和飞行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通常是雄性萤火虫率先起飞，发出特定的闪光信号进行自我介绍。雌性如果心仪于某个雄性，便会以特定的频率闪光回应。而幼虫的发光则是为了生存而闪烁的警告灯。幼虫卵甚至蛹都会发光。萤火虫幼虫体内含有一种叫吕氏素的有毒物质，它的味道苦涩，吃了它的天敌会感觉很不舒服。它们发光更像是在警告那些鸟类、蜥蜴之类的天敌。有些无毒的昆虫甚至会模拟萤火虫的发光信号，狐假虎威来吓退捕食者。也有部分萤火虫的幼虫会利用自己的光来吸引小昆虫，等它们靠近以后迅速捕杀。
2: 我们接着来看大暑的第二候，土闰入暑。入是潮湿闷热的意思，此时降雨增多，土壤湿润，空气湿度居高不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正是一年中湿热交争的明显时段。这样的天气虽然让人不太好受，但是对于农作物来说则是能促进生长的关键期。最后再来看大暑的第三候，大雨时行，指的是大暑时节常常会出现强降雨，眼下也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大家出行要多留意天气预报，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活的是心态，你的心态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1: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2: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3: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

0: 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

0: 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 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

0: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 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

0: 司长杨牧表示，
1: 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正
6: 奖励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7: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8: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2: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3: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

0: 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3: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3: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4: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3: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

0: 与谨慎的态度。
1: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

0: 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1: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2: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0: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

0: 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0: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1: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加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现育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4: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 现代服务业领域。

0: 引资占比达到 5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 82%。 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洪治理工作；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亩开镰收割；兰州理工大学学子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深入五河镇高崖沟、东升镇灰条沟，实地调研防洪治理工作，现场查看沟道地形地貌、汇水走向及周边农田分布情况，详细了解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和治理需求。李小青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情怀，站稳群众立场，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以长远眼光务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洪治理各项工作。要立足当地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客观全面评估隐患风险点，制定科学可行、务实管用的治理方案，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将防洪治理与盐碱地改良、生态修复等工作一体谋划，协同推进，积极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支持，为工程实施提供有力保障。要建立健全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协同联动机制，加强跨区域之间沟通对接，协作推进防洪工程建设，坚决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李小青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全流域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及时清理河道淤泥、垃圾和障碍物，充分发挥群防群策源作用，制定转移避险明白卡，让群众清楚风险点，明白避险路，确保遇到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要坚决扛牢防汛主体责任，健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的工作举措，全面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风吹麦浪丰收忙，靖远小麦11万开镰收割。盛夏七月，靖远万亩麦田金黄遍野，一年一度夏收工作全面铺开，镰片小麦穗大力饱，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小麦，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全县统筹农机调度，农技指导，安全生产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走进平堡镇的镰片麦田，沉甸甸的麦穗铺满田野，空气中满是成熟麦香。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收割机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整套工序，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到运输车辆。相比过去人工割麦、碾场晾晒，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收割效率成倍提升，粮食稳产增收是乡村振兴坚实根基。未来，靖远县也将持续夯实耕地保护根基，持续扩大优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健全全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全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千里沃野铺金浪，夏收画卷遍地新。靖远县依靠全城机械化、精细化农技服务，让夏收高效省心，以沉甸甸的丰收果实铺就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为深化校地文化交流，厚植青年学生文化自信，7月22日，兰州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走进靖远县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开场，兰州理工大学学子带来物理知识分享讲座， 青年学生走上讲台，结合实力，生动讲解物理基础原理，营造浓厚的探索求知氛围。科普分享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县博物馆展厅，认真聆听博物馆讲解员细致介绍，深入了解靖远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丝路文化与民俗文化，近距离欣赏馆藏文物，在一件件展品中探寻地域发展脉络。本次研学将科普宣讲与文化研学有机结合，实现科学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深度融合。下一步，靖远县博物馆将持续盘活馆藏资源，丰富研学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活动，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不断增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靖远县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防汛安全的根本，构建三级责任人制度和四级包抓责任体系，落实上下游双向预警、叫醒叫婴、叫走转移机制，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野弥沙河是高湾镇与大卢镇之间的排洪沟道，境内山沟密布，流域上游汇水快，山洪易发，当地建立信息共享互通，在山洪发生第一时间，上游村社干部及时将山洪信息告知下游群众，为下游群众转移路口管控预留充足时间。针对近期极端天气增多、防汛压力较大的时机，靖远县在统筹隐患整治、智慧预警、跨镇联动等举措的同时，进一步明确200名县、乡、村山洪灾害责任人，172名重点河沟防汛责任人，55名堤防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发挥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者左右，严格落实一对一包保转移责任人，实现风险人群管控全覆盖、无遗漏。目前靖远县已完成境内110条山洪沟道、26个涉河在建工程、171处地质灾害风险点的风险排查识别，闭环整改隐患167处，针对8个偏远乡镇监测盲区新建15座自动雨量监测站，同时统筹传统与新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村级大喇叭、铜锣、微信社群，搭配干部入户上门提醒，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5: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6: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5: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7: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6: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9: 妈妈，等等我。
10: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今天

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的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3: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0: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谁也没合计，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呀，还真有点勾当。他有一套绝活，他会一套一体天虫剑。要说这个剑法呀，他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事儿啊，跟武松有关系。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水泊梁山这108个战将里边，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也不是一样的。他跟樊瑞关系就比较密切。这次武松出事了，樊瑞比谁都着急呀。他得的这套一体天虫剑的秘籍呀，是从王道长那儿弄来的。这个王道长不是被武松给收拾了吗？当时呢，就从王道人那儿得了这么一个秘籍。武松呢也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就把这个秘籍呀送给樊瑞了。樊瑞得到了，那简直是如获至宝啊。经过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潜心研究，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他还真给研究成了。研究成了以后，今儿个一听武松、鲁智深都被抓去了，他就着急了。他跟大哥就说了，这招啊我得露一露，看看好不好使，咱呢马上就到城楼下观看观看地形，然后咱们好看一看这个乔道清到底他有什么绝活，我得根据他的这个招数啊研究想办法把他破了。宋江说，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呢？就在这功夫啊，有人来报先锋官，大事不好。什么事儿这么慌张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道长乔道清已经出城了，来到咱阵前讨敌叫阵呐。樊瑞一听，大哥，这回机会来了，走，咱们去看看去。宋江一看，好啊，欺负到我家门口了，那就走吧。这回樊瑞来了，宋江多多少少心里有底了，点齐了兵马和战将，出城迎敌呀。当两军这一拉开架势，你看乔道清那真是洋洋得意，那个嘴是左撇一下子右撇一下子，干嘛呀？怕撇大劲儿挣斗不过来。在他眼里，梁山这些人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既然是小菜，那我就一口一口，我出来一回抓你几员战将，再出来一回又抓你几员战将，我出来个10回8回的，把你这108员战将抓来抓去啊，就剩不了几个了。你们这些大宋军不用打你们，你们那就彻底的灭火喽。 你看把他美的真找不到东南西北了。今儿个呀，他一看宋江他们已经把这阵势拉开了，他呢又把那小旗摆出来了，可这只手啊，他拎着那把龙泉剑，这小旗在上边一摆，这只手在舞动那口龙泉剑。这什么语啊？这是剑语还是旗语啊？都是他自己研究的，外人你根本看不出来。表面看在舞着小旗，实际呢他告诉底下的人呐，看他这口剑，这口剑寒光闪闪呐，那简直冷深深，寒气逼人呐。樊瑞看完了心里有底了，大哥呀，他这里边的奥妙啊，跟他带来的这两三千兵马有直接的关系啊。这两三千兵马呀，已经让他训的是滚瓜烂熟啊，咱们只要把他的两千多军兵给他报销了，他这阵法呀是不破自乱呐。那咱们用什么阵法呀？你给我选派两三千精兵，这兵啊越精越好，也要轻骑兵。同时呢，这边啦，让咱们的这两三千军兵啊各对各盯住他这两三千军兵，我呢在阵中趁机夺下他的宝剑，咱这围就可以解了。宋江一听混世魔王说的有道理啊，对呀，咱们同步进行。上次就忘了，就看他舞旗，实际他是在舞剑呢。好，按计而行。宋江千叮咛万嘱咐，兄弟啊，这次可看你的了。紧接着宋江就把令下去喽。当宋江这令一下，樊瑞这精神头也来了，他马上跟这两三千军兵啊简单的一交代，这交代啊他可不能让对方知道，他告诉你们呢，就看我的剑，咱们呢没有他们训练的精，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想系统的训练来不及了，你们呢就看我这口宝剑，只要你们一对一给我缠住他这两三千精兵啊，我就能想办法把他的剑控制住，他的剑要是被我夺下来，他的阵型是不战自乱。宋江心里边也没谱啊，为什么呢？人家那两三千军兵啊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咱们不行啊。兄弟啊兄弟啊，这回可看你的了。樊瑞显得是胸有成竹啊，大哥放心，看我的。樊瑞是临阵指挥，他把他的意图跟底下人也说完了，行不行啊就看你们临场发挥了，反正咱现在是孤注一掷，你们这一切得看我的。大伙说没问题，就听混世魔王樊将军的。大家伙这一喊口号啊，把这个乔道清喊懵了，怎么都听樊将军的？这樊将军是哪儿的啊？不是宋江指挥啊，他能有多大的本事呢？宋江都被我打败了，他跑这嘚瑟什么呢啊？我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其实大伙喊口号啊，人家这个混世魔王樊瑞啊跟手下的人已经交代清楚了，你们呐得这么办。哎，当然了，他交代的不能让乔道清听见，听见了不就漏了吗？是不是？这两下子必定啊还有段距离。再者说了，大伙说我们一定听你的，这个声音大呀，两三千人喊号啊，他就是听见了也听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功夫你看樊瑞昌啷啷啷就把这一提天丛剑拔出来喽，然后他上下这么一摆呀、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分二，也可以合二为一呀、啊、把哲学的词儿都弄上来了。这就是那个蜈蚣岭王道人的绝活啊，这回啊樊瑞全学去了，他指挥着手下的人马哇就冲到阵中喽。乔道清一看来得好，他 他也摆起了小旗和宝剑。

这大阵唰就变了。樊瑞手中宝剑，这方向一指，这两三千人也随着这大阵在变着阵型。不管你是大羊杀呀，还是小铲子羊啊，还有什么挠钩绊锁呀，都用不上喽。人家给你来个应急变化，随着乔道清的变化，人家这队形也跟着变化，乔道清的阵法可就有些啊抵不住樊瑞的这个阵法喽。樊瑞趁机带着人哇就冲上去了。宋江在后边一看，那可真是惊喜交加呀。樊瑞兄弟啊，可千万注意，不要上了这老道的当。这老道啊可有两下子，这战鼓给我擂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就擂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吹，呵，这双方就交杀在一起喽。宋江这战鼓一敲起来，手下的兵士啊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啊，怎么说，精神头就上来了。当两军绞杀在一起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混世魔王啊真就发现了这个道长了。怎么回事呢？他穿着道袍，跟别的士兵不一样。当樊瑞发现了这个乔道清之后，我狠狠地给你咬住啊，他冲着这个乔道清就杀上去喽。乔道清手中是龙泉剑，这龙泉剑他一上来呀就挥动着龙泉剑，是剑剑生风，直接就对着樊瑞来喽。那可是剑剑毙命啊，一边捂着剑一边啊嘴巴狼藉的，一点也不老实。好，今天呢我就对付对付你这个混世魔王樊瑞。你这个樊瑞当年在江湖上也有一号，可你干嘛跟水泊梁山这些人凑合到一块呢？他们哪有一个好东西啊？你看剑吧，这剑呐又过来喽。哎呀，这剑也太快了。今天呢是樊瑞，换别人还真就不好使。当乔道清使了他的看家本领，他以为肯定得把这个樊瑞啊给砍于剑下，可是人家樊瑞啊连个毛都没伤着。哎呀，他心里就吃惊了，这套剑法也很厉害呀，这什么剑法呢？当年听说乌公岭有位王道人有一套剑法呀，怎么能到他手里呢？啊，这不是王道人的剑法，这是谁的剑法呢？当他的剑法被人家樊瑞给破了之后啊，樊瑞这回一收势，乔道长你还不服气吗？这回召剑吧。乔道长嘿嘿乐了，樊将军你看你的队形已经乱套了。樊瑞没敢回头啊，他一回头中了一箭怎么办呢？他稍微往旁边一扫啊，哎呀坏了，怎么说呢，人家的大阵变形了，来来往往是左右冲突啊，自己这两千多人啊被人家给困在里边喽，死伤惨重啊。一看这个情况啊，樊瑞就有些发懵了。我告诉你樊瑞，你的这套剑法呀是那个王道士的剑法，早被我破了，真是小菜一碟啊。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比划啊，看来这一提天从剑，就这两下子还来破我的大阵，回家抱孩子去吧。要是比剑法呀还得输我龙泉剑天下第一，我这是真正的绝活。这口气也太狂傲了。不过确实啊，人家这剑和队形是紧紧相连，这剑术胜了。这时候你看他正洋洋得意，挥着剑又过来了。樊瑞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趁机想办法拿下你的剑。这回樊瑞呀

0: 可要动真格的喽，他要好好用用这一体天从剑，他把这天从剑的绝技可就用出来喽。两人这两把宝剑嘁哧咔嚓一绞杀，战场上立刻就显现出两道彩虹啊，在纵横交错，这两把宝剑是上下翻飞。现在两边的军卒啊已经分出胜负了，樊瑞的人马是被人家团团的围住了，樊瑞这时候只有背水一战了，如果樊瑞输了，宋江就彻底的败喽。再加上乔道清说的是一点也不错，本来这个樊瑞啊他还没学成呢，他也不是什么一体天从剑真正的传人，他无非是得了一本秘籍，那得有人指导啊，你光看书本不行，得呀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呀。樊瑞心里也明白了，看来这次是必败无疑了，完喽完喽，我跟我大哥夸下了海口了，我说这一体天从剑如何如何了得，可这一比划带来这两三千人啊很快就要被人家报销了，好多人都被人家俘虏了，我还有何脸面回去啊，得了吧，我呀自尽吧，没脸见宋江了，樊瑞啊来不来认怂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事情啊往往总有转机，怎么说呢，就听有人大喊一声，贫道来也。谁呀？乔道清看明白了，
1: 来的这位道士啊那可真不简单呐，从那个剑法就看出来了，谁来救驾呀？
0: 原来是公孙胜。再说樊瑞啊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公孙胜上来就把他扶住了，休息休息，看贫道来对付对付这个乔道清。
2: 公孙胜这位道士，咱在讲《水浒传》的故事里边啊提到他的时候啊很少，你别看很少提到他，他可是一位正经八百的，在道跟罗真学过真本事的一个道士。这罗真人的道法呀那可了不得，在《水浒传》原文里边啊说这位罗真人呐道法如何如何，既能呼风唤雨还能撒豆成兵，那都是一种夸张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罗真人呐在剑法上啊确实还真有自己，这套剑法就毫不保留的传给了公孙胜。梁山军出战的时候，公孙胜啊很少出头，他毕竟是个道士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跟着李逵他们呐冲锋陷阵，必定是首领啊。这回啊到了关键的时候了，公孙先生就得出头了，他必定是道家出身，对道家的剑法又了如指掌。当一听说这个乔道清有一套龙泉剑法的秘籍，樊瑞呢又很自信。不过公孙先生明白啊，这龙泉剑法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当樊瑞这一败呀，公孙先生那可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该出手时就出。可他刚要出手啊，宋江当时把他拦住了，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怎么回事呢？宋江对这个道士太了解了，自己的好哥们儿，你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剑法呀，我就知道你能唬两下子，人家这乔道清的剑法那是天下一绝呀，混世魔王樊瑞都不是人家对手，你上去那不等于白给吗？这功夫乔道清看明白了，这位道士就是水泊梁山的四号首领公孙胜。这公孙先生我可听说过，他可是罗真人的高。乔道清就犹豫了，就趁着这公孙先生对宋江就说了，大哥你放心吧，你不用为我担心，你觉得我不是他的对手没问题，我这把天狼剑被他的龙泉剑制服过，那是以前了，不过我的家师当年传给我的一套绝活

这套绝活告诉我，遇到龙泉剑才能用，不遇到龙泉剑，说什么也不能用。因为我师父是特意为制服龙泉剑才研究的。当然了，这话呀，他得小声说，不能让人家乔道清听见。乔道清在那边拉正站在那儿啊，研究对策呢。大哥，你放心，这位乔道清啊，过去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他是误入歧途啊，我一定要把他收降过来。如果收到咱们的帐下，咱可就多了一份力。宋江一听，什么？你能把他收服过来，那可太好了，太好了。你真要能把他收降过来，有了你和他，我就等于多了一个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宋江是当然高兴了，他也明白，要想在大宋朝混出点地位，没点绝活还真不行。自己当年在运城那个地方啊，可以呼风唤雨，号称及时雨宋江，可是人家朝廷谁理咱们呢？我有了108个弟兄，朝廷才能认可我呀。我要再把这位乔道清收过来，朝廷对我更重视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宋江看问题看得远呢？这就是宋江的高明之处啊。你看宋江，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每当抓过一个大将军，或者是逮着一个官军的首领，肯定是笑而应约，亲自解开绑绳，不管捆得怎么紧呢，他也得大骂一通。骂谁呀？骂这些小喽啰兵，干嘛像捆粽子似的啊，给将军勒得够呛，这血能过去吗？你说谁勒了半天了，一松开绑绳，不得感谢宋江啊？这是宋江收买人心的一个绝招啊。这回要是把乔道清再收过来，宋江在朝廷当中这地位啊又提起。就在这时候，这个乔道清打马踏踏踏踏来到公孙先生跟前。乌亮天尊，你就是公孙先生。乌亮天尊，正是。今天你来了，太好了。以前宋江啊，仗着你的剑法打了不少胜仗，我也听说你还会点什么法术，今儿个在我乔道清面前用用吧。我乔道清的龙泉剑就是你的克星，明年的今天呢，就是你的周年，你招剑吧。唰啦啦啦，这剑一抖开呀，呵，那可以说是带了一阵风啊，呜的一下子。公孙先生一瞧，来得好快呀，赶快他一躲。这时候啊，王英、张青、谢珍、谢宝都来到他的跟前了，唰啦一下子，这些人就对这个公孙先生和乔道清啊来个小包围。你这边小包围，人家乔道清那边啊又来个大包围。宋江这小旗一摆，唰的一下子给乔道清的人呢又给包围起来了。这就已经有了四成人了，这四成人谁也不敢真杀，就怕杀了自己的道士啊。这两位道士被围在当中，你看他俩各自就使出了自己的，两个人确实是势均力敌呀，打了有80几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公孙先生自打出道以来，要是在比剑法上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吃过亏，但是今天他可知道乔道清确实不简单呐。当年乔道清特意去拜会罗真人，罗真人呢没收留他，后来呢罗真人就告诉公孙胜，你呀一定拿这个乔道清啊当靶子，你要苦练剑法呀。就这么着，这乔道清练了龙泉剑。这个龙泉剑有秘籍，按照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个龙泉剑它属水，
怎么能克